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辽阔草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早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二的早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的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进行我们的重播哈，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主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依然是跟我们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进行联办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发布的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对于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

节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红色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包括遗址、旧址、文物、文献、纪念场馆等在内的红色资源，是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在制度层面，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包括各类纲领、方针、政策与纪律规范等，在党不同历史时期战略决策的重要体现以及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精神层面，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激励各族儿女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一是政治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等光荣传统和优秀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二则是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文化结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其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三是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形式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四则是社会价值，红色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够增强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创新宣传方式等途径，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智慧、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来说，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依托。革命圣地、革命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要统筹科研力量，强化研究规划以及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激发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的资政育人功能，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二则是讲好红色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情感根基。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鲜活呈现，要以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烈的故事等等，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价值取向，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政治性、思

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陈展，以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第三，则是加强红色教育，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强化教育功能，与学校思政课教学相衔接，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底树立红色理想。那么同样呢，第四呢，则是创新宣传方式，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时代活力。创新传播手段，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红色文化线上展览馆、体验馆等，增强传播的及时性与互动性，拓展传播阵地，构建互联网、移动端、社交媒体等传播矩阵，讲好党领导各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丰富宣传内容，结合时代主题，打造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文化品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实践充分证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根植灵魂深处。新征程上，要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以价值追求领航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精神力量。

再来去关注到的是下面一则信息，来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就在前些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首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做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山西一枚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径。就在同年的7月8号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

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给出方法。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山西这一全国第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改革关键是思维的转变，树牢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要需要改变、转变他的作风，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而下一个板块则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2020年的四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秦岭是第一站。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的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六次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验收整改成效，通过全面复绿的别墅区的图片，远眺生机盎然的秦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叮嘱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高耸入云的牛脊梁主峰，烟云缭绕，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扒、乱搭乱建、乱补乱裂等违法违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萧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灵湖地带违规搞建设、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新疆喀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以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

0: 而收获我们的主题，政绩观的问题，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再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多个场合予以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实实在在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来分享到的关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委会来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关注到几则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白露。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的，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1: 我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吧。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

0: 龙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我是一千多万的为难都是灵魂，
0: 辽阔草原。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节目主题。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同样呢继续在我们的周二问候到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会在早间进行我们的直播，在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呢进行我们的重播，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民委所发布的信息，何以中国解码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基因。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承载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共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2025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并将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总体要求。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落实好意见部署的主要任务，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甲骨文的古朴神韵到楷书的方正端庄，从经典古籍的文以载道到现代语言的鲜活表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历经了几千年发展，承载着中华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文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大一统的家国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则是愈发的凸显。第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中华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表达、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深邃的哲学智慧，通过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能够不断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和命运相通，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支撑。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都离不开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加强国家语言资源治理，有利于发挥语言文字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作用，把语言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以上的就是我们本期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潭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乐然滋养每一场。

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食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6: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7: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1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晴转多云，8到24度，贝子庙晴转多云，8到22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4到1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3到1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3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2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1到14度，泰布寺旗御马院晴转多云，7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2到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1到25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8到25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8到24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8到22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4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5到18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4到18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9到21度，曼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2到24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2到26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4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2到26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9到25度，宝昌镇晴转多云，8到24度，上都镇晴转多云，9到25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9到26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8到22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 程扫描交通路况。
0: 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桑干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干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毕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

0: 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谈到适老化改造啊，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往往呢是卫生间的扶手，还有地面的防滑垫、居家报警器等等这样的硬件的设施，甚至呢还有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不难想象啊，适老化改造首先改的呢就是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有老年人啊因为家中一处不起眼的门槛、一块啊湿滑的地砖，甚至呢是一盏昏暗的灯光，而出现了摔倒、磕碰等等这样隐患，看似微小却可以成为压倒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的这样的情况。有这样一位七旬的老者啊，中风以后呢行动迟缓，日常如厕、洗澡全靠家人的贴身的照看。后来呢子女啊请人啊给老人家里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适老化的改造，加装了马桶的扶手啊，配备了一把洗澡椅，老人的起居安全便有了保障，家人也卸下了时刻紧绷的这种担忧。几处小小的改动换来的是一个家庭长久的心安。不过呢，适老化的改造的它的意义啊远不止于此。有一位专家就说，他对适老化改造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看似简单的居家优化背后承载的是对老年群体啊他们的生活安全、人格的尊严，乃至啊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一个全方位的守护，也是老龄化社会最质朴的民生的考量。那么说白了，适老化改造改的不仅是安全的隐患，更是呢老年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有老年人就坦言，和身体不便比起来呢，他呢最不想

0: 的是啥事儿都不要靠别人。很多的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年人认为啊，连吃饭啊或者翻身都要依赖他人，这样的滋味啊并不好受。一位意外瘫痪的八旬的老者在家中呢，由当地的社区来帮助帮扶，那么装上了这种护理床适老化的餐具以后，他就能够自己吃饭了，也不用再事事的依靠家人的这种照护。那么他就会心里啊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心都感觉又亮起来了。通过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啊，适老化改造恢复了他那颗几近暗淡的心。真正的优质的适老化的改造是贴近老年人真实需求的一个精准的适配，不刻意的凸显啊衰老的痕迹，让老年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生活的更加的从容安全。它呢不会让老年人感觉到被改造，而是让老年人感受到的是被尊重。那么说到底啊，适老化的改造改的并不是房子的本身，而是让老年人在熟悉的家里安全自在有尊严的活着。正如一位专家所说，一个社会啊，如果对待他的老人啊，他从厨房的灯光啊，厕所的扶手，还有那一把高度啊刚刚好的座椅当中呢，就能够找到一个精准的答案。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4: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5: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啊，带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啊，他就又要多才，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0: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会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开心起来。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很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
1: 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滚烫人生。
2: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荒唐牌局。
3: 第一张免费牌，
4: 上俄罗斯玩去了，
5: 两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6: 第二张名医牌，
4: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
3: 第三张震撼牌，
7: 癌症都治，
5: 万一好了呢，我就再买了。
6: 第四张亲情牌，
8: 爹妈叫个叔叔大爷喊的，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迷三道的了，不知道的天南地北了。你说
3: 第五张目标牌，
9: 有10块钱都不愿花，这100块钱都不愿花吗？100块钱都不愿花，那5000块钱都不愿花吗？
6: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
1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1: 说一句家常话，
1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1: 回味人生。
1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2: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0: 己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1: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0: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三个小时的队了。
2: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3: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2: 网上我不懂买啊。
4: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0: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铁地铁车站。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

0: 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说起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大家可能非常熟悉，还有呢，养不教，父之过。那么您知道这样几句俗语都来自三字经吗？今天的经典解读呢，我们就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我们上一期三字经都讲了一些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让我们先来一个温故知新。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论语者二十篇，
2: 群弟子记善言，
1: 孟子者七篇止，
2: 讲道德说仁义。
1: 提到了四书当中的两部经典，论语和孟子。
2: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四书的其他经典，也是在三字经里提到的，
2: 坐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抑，
1: 坐大学，乃曾子，
2: 自修齐，至平治。
1: 这里又提到了四书当中的另外两部作品，这就是《中庸》和《大学》。
2: 是的，《中庸》和《大学》呢，其实是在宋朝的时候，朱夫子从《礼记》中抽出来。
1: 他是南宋的理学家。
2: 是。那么他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就和这个《论语》和《孟子》就放在一起呢，形成四书。
1: 所以这里讲到了作者是子思，中不偏，庸不抑，可能大概简单的提点了一下中庸的核心思想。
2: 是，我们来看一下做这个中庸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子思。那子思呢就是孔老夫子的孙子。
1: 是孔老夫子的孙子写的中庸。
2: 是，他又叫孔吉。
1: 子思的名字还叫孔吉，
2: 姓孔名吉，字子思。
1: 是这样的，真了不起啊！一家爷爷和孙子写的两部书，四书里面占了两个。
2: 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呢，一直都是非常兴旺的。我们看到圣人的后代都是这个家盟，繁盛哈。
1: 对，
2: 无论是在这个事业上，还是这个人伦上，都是做得非常的不错。我们看到这个子思呢，他是孔老夫子的孙子啊。那么他的学生曾子呢，却是子思的老师。
1: 曾子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是子思的老师。
2: 所以他这个儒学呢是一脉相承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中庸里头呢又讲些什么呢？
1: 对，
2: 这个孔老夫子的这个孙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子思啊。他看到这个夫子的学问这么的好，然后想到呢平时的这个儒家这个方面的一个教诲啊，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的精微。他觉得这些精微的想法思想应该流传于后世，这一部书中庸其实讲的也是孔老夫子讲的一些话语。
1: 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他的爷爷的思想，然后呢经过了自己的提炼，又写到了中庸里面去。
2: 就是里边的这个中不偏，庸不抑呀，也是我们人生做人处事恰当好处的一个原则。你看我们中不偏，就是不要偏离太厉害了，走中道。然后庸不抑，庸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不变的意思。
1: 能不能这样理解，走中道也就是走正道？因为我看到一个道德模范人物林秀珍阿姨啊，她在获奖感言里提到了受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她的母亲。她受母亲影响很大。那母亲呢经常伸出三个手指头就给她讲，
2: 不要走左边这条道，也不要走右边这条道，就只能做好事，只能走中间这条道，这就是正道，这就是做好事的道。中庸呢，其实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做到恰到好处。
1: 也就是做什么事情把握分寸，把握得很好。不要做得太过了，也做得不及。不到位，
2: 就是过和不及都没有保持这个中庸。是的，所以能做到这样的这个恰到好处啊，还真是不容易，您说是吧？是的，的确是太难了。好像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们对中庸这个词也有一定程度的误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比如说不太善于积极的表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谁说话呢他都说好，别人就会说这个人太中庸了。<笑><笑>
1: 那是老好人，其实是中庸是最有原则的。那说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就是比如说吧，我跟您在对话，我说话过火了行不？本来应该跟您说的话不说，然后呢放在心中，这样呢对对方也没有什么帮助。比如说应该讲的话应该劝勉的话也不讲，其实该到这个时候了应该讲了又不讲，这个呢就是不急。还有在教育孩子当中，我觉得家长啊也要努力的做到中庸，就是跟我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怎么样来管教孩子。如果是总是板着一副面孔，永远都是很严肃的样子，我觉得我们孩子可能对我们会敬而远之。是。
2: 那孩子呢既能够对父母有一种敬畏感，又有一种这个亲爱，这个是也是就是中庸了。但是他中庸呢达到最高的时候呢，他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是不着痕迹的。他是让人觉得他很舒服，但是又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孔老夫子对于中庸的这个
1: 能达到中庸这个层次，认为是非常的难能可贵，而且是非常难的。有一个教育专家也说啊，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或者老师教育学生的时候，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留痕迹，就是教育无痕。的确是这样，这可能就是中庸的高级境界了。是，其实中庸里面提到的，比如说一些 话语对我们非常有积极意义。比如说哪些呢？比如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呀。
2: 预则立，不预则废，
1: 就是说做什么事之前要进行周密的准备。
2: 人十能知己千知，这个意思可能也跟另外一个成语相应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笨鸟先飞。是，一个人呢，你的能力呢比别人要弱，然后您还没有别人聪明，但是你可以通过勤奋，人一次能做成的事情呢一学就会，我们自己考量自己，我要呢比他要付出十倍甚至百倍
1: 这样的功夫，才能成。比如说呢，我从来没有书法的基础，那于老师您写了十多年的书法了，那我现在要跟着您学，我可能就不能拿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差得太远，那怎么办呢？就得要多练。是的，听说呢，那时候司马光他的这个资质也并不比别人要聪慧，但是呢，他在背书方面被别人差的时候，
2: 在别人去嬉戏玩闹的时候，他自己呢关上门，然后在房间里的认真读书。人一次能会的，他要比别人要画出十倍百倍的功夫。后来他终究也能成就，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勤能补拙。虽然我们愚笨，但是我们还是会通过努力会变得聪明。虽然我们非常的柔弱，但是我们通过努力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强大。
1: 对，关键就是我们要保持勤奋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去坚持习练。是，这中庸呢确实是里头有很多的话语非常的积极。我们不妨去多读一下。
2: 那还提到了另外一部经典，就是《大学》了。是，《大学》就是孔老夫子的学生曾子他写作的一篇文章。那这一个《大学》呢有十章，它非常的好记，因为它有很好的纲领，然后下面还有一层扣着一层的这个纲目，又纲又目。 也就是说给我们列出了这个学习的大纲，还有呢详细的条目，这样呢我们学起来就有一个次第了，它是一层层铺开的，最有影响的几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是的，您看这里说自修齐治平治， 其实这个应该是治平，您看是治治平，那它换过来是因为这个谐音，这个音呢能够这平仄能够很好分，那实质上呢就是平天下应该是放最后一个的。那刚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次第，那在这个次第之前呢有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纲领，他说大原则呢是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削提升我们的德行，然后呢来做清明，就是使周围的人呢得到你这个品行的一个宣扬，然后呢你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进行提升，使别人能够天天能够自新。然后是达到至善的一个境界，通过这个最主要的一个题目，然后往下再扩展到我们为人处事要做到真诚，然后才能达到兴正，兴正然后能身修，身修然后家齐，家齐国治，国治天下平。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想达到平天下的这么一个志向，其实要从我们自身的修养开始提高，从修身开始着眼。是啊，先是诚意、正心，
2: 它前面还有
1: 正心，它前面还有五格，就是格物，就是对自己物欲呢慢慢的看淡，然后是丰富的这个知识，然后丰富自己的这个内在。然后知至在意诚，心正身修家齐治国平天下。也许大家听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大学的内容啊，会觉得有点生涩，或者是离我们自身的生活有点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关于大学的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其他的嘉宾访谈当中有所涉及，我们会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呢，有请另外的嘉宾专门来给我们讲解大学，这里呢我们只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可以了。是，好，谢谢于老师，我们这期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下面呢我们要听的一则故事是说的勇与谋之间的关系。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0: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问孔子，老师，如果你打仗带哪一个弟子呢？你总不能带颜回吧，他营养不良，体力不够，恐怕你得带我吧。孔子听了子路的话， 笑着骂他说：“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意思是说，像你这种脾气要打仗绝不带你，你像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去也想跳，这样有勇无谋怎么行呢？ 看上去一鼓作气，很英勇的样子，但是这种做法实在是等于冤枉送死。真正成大事的人必须要有勇有谋才行。战国时期秦赵之间曾经发生完璧归赵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呢是蔺相如，因为没有得到和氏璧，秦王怀恨在心，连续两次伐赵， 杀了20000多人，然后呢又主动和赵国和好，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见面后秦王就趁机羞辱赵王，他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色。”赵王窃于秦国的势力，无奈只好奏了一曲。鼓瑟之后， 秦国的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

0: 赵王姬否，赵王威胁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警血见大王矣。”于是秦王不义，未易讥否。秦王迫于无奈，很不高兴地击打了一下瓦盆，相如立刻要赵国的御史记录在案。
1: 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讥否，这样我为你鼓瑟，你为我讥否，双方就扯平了。这个故事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蔺相如以牙还牙的招数可谓大智，而以否相逼的姿态就是大勇。大智大勇的结合使他完成了一件难办的事，从而保全了赵国的尊严。可见勇与谋完美结合则大事可成。大凡成功的人都能够将勇气和谋略进行完美的结合。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即使毫无畏惧，雄心勃勃，但是没有谋略，鲁莽行事，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反之呢，一个有谋无勇的人，虽然胸有千秋大计，但是没有勇气去行动，最后呢，也只会一事无成。总之，大智大勇是谱写壮丽人生篇章的必要条件。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

0: 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释放音乐的力量，声音无止不息，音乐无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

来关注这个整点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市多云渐晴，西有中晴起有分散性小雨，北部地区东北风五六级，南部地区呢是偏西风五六级，西北部地区会伴有沙尘天气。来关注到明天的天气，全蒙市多云渐晴，西北风五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的天气。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4到21度；巴彦胡说镇多云渐晴，0到17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渐晴，1到18度；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2到19度；比利古台镇多云渐晴，3到2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5到24度；阿里浩特市多云渐晴，5到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8到28度；新堡拉格镇多云渐晴，6到26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5到25度；宝昌镇多云渐晴，5到24度；商都镇多云渐晴，6到25度；多隆诺尔镇多云渐晴，6到25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再来回顾到的是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4到21度。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山都遗址多云渐晴，5到24度；贝兹庙景区多云渐晴，4到21度；蒙古汉城小雨，2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渐晴，-1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渐晴，-2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渐晴，-3到14度；泰布斯奇玉马苑多云渐晴，4到23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5到25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4到24度；多隆湖景区多云渐晴，5到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4到24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渐晴 ，G207 西有中晴起路段有分散性小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0: 化的心。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内蒙古17所高校共获批新增本科专业部点53个，其中理工农医类专业部点43个，急需紧缺专业部点24个，填补自治区空白专业部点20个，高校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响沙湾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五月三日，响沙湾景区单日接待游客24615人次，同比增长6.67%，刷新历史单日最高纪录，成为库布齐沙漠中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根据西蒙用媒公众号消息，近日锡林郭勒盟摄影师赵来拍摄于锡林浩特市平顶山的摄影作品登上2026年第三期中国国家地理。平顶山位于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地质公园。

五号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地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状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切勿疲劳驾驶。新华社记者近日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5月4日，中国天气网发布预报，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的影响就会结束。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等地会升温，多地将出现今年首个30度。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北京时间5月4日，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4日15时02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包括预售突破6亿元，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川普拉大的女王》第二部占据五一档票房前三位。

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分公司的路况信息。这1063海张高速西蒙段桑根达兰南至宝昌北路段是封闭施工，现在对桑根达兰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贝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0: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辽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1吉安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阳收费所至三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当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这些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新鲜信息哪去了？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

0: 租套房子。
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3: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继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呢，其实哎呀，5月5日了，明天就要上班了，大家还是要把闹钟提前定好。那么今天呢，也是5月5日，也今天的19:49就会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那立夏节气呢，正是冬小麦、洋花、灌酱、油菜接近成熟的时候，也是早稻大面积栽插的关键时刻。所以说农业呢，有春蒸日、夏蒸时的一个说法。那么在立夏这一天呢，不论是吃的还是一些习俗，都是还有挺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要有豆蛋的一个活动。那么立夏蛋是立夏的经典的风物，就是以彩线把这个鸡蛋给套住，将鸡蛋悬于小朋友的胸前，或者说放在我们的床边。这个意思呢，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健康的度过夏天，平安顺遂。而在江南多地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有关于吃的一些习俗，比如说有尝三鲜、品八仙的习俗，吃乌米糕、糯米饭，还有就是要吃虾面，这个以就是来表示这个时候呢，以一个清新时令之味开启夏天。其实在这个夏天的立夏第一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在杭州半山地区系列民俗活动呢，就是世代传承的。除了之前我们讲述的习俗之外，比如说有豆蛋、称人、吃五色饭、乌米饭之外呢，还有送春迎夏的一个仪式。所以说在江南地区这个仪式感还是非常的重，比如说有庙会，还有就是会泥猫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而这样的一个庙会呢，也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农历24节气的拓展项目。

很多朋友就说在立夏这一天呢，哎，就有一个称人的习俗，可能我们都知道。没错，称人呢就是会说一些吉祥话，比如说称花87活到91。那么其实我们记下的也是这个一个特别吉利的一个数字。那么这样的一些在朋友之间乡亲之间们开展的一场互动呢，也是关于夏天的一些行为艺术。虽然说五一的假期已经接

已经到了尾声了，那么如果说还没有出游的话，不妨趁着立夏这样的一个好的时辰，我们可以出门走一走，来邂逅一下人间好风光。那么在这个温柔的初夏时节，也愿你心怀热烈，自由生长。

好的，说完了立夏节气，我们今天的公秋月线也要正式开启，来说一下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我们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还有就是您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上来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信息内容，要出售的是怡居苑小区53平米的五楼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547997999，15547997999。要出售的是怡居苑小区53平米的五楼，这房子呢是个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

来关注出租信息。气象局小区有一个76平米的3楼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是有2个卧室，每年的租金是11000元，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还有一个是在长春小区，这小区呢是在香榭丽舍的附近，有一个81平米的1楼，每年价格是16000元的租金，包括取暖费、物业费。联系电话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联系人是罗女士。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在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有一个70平米的房子对外出租，这房子呢是刚刚装修好的，还是一个新房，没有入住，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看房，也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是每年15000，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这个价格呢是完全可以和我们的房东来商量一下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洪先生有大量的砂石料常年的对外出售，可以常年供货也包运输，还有就是一辆大运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人呢是侯先生，13654899493，13654899493。这个是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供货包运输，还有就是一辆大运的翻斗车是对外常年出租。联系人是侯先生，他的电话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车辆的信息。要出售的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个人的一手车，保险验车都是全年，出售价格是3万元。还有另外一辆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胖头鱼 3.0 的旗舰版，一手车20万公里，但是呢保养还是比较好的。联系电它的出售价格是3万9。这个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胖头鱼 3.0 的旗舰版，一手车行驶了20万公里，车况呢是比较好，出售价格是3万9。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1754791988。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一家名仕东苑85平米的五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514790249。一家名仕东苑有一个85平米的五楼对外出租，两室一厅，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514790249。来关注出售自己养的多肉法师的花，有十多盆，都是自己养了好几年以上的花，室内可以免费的送花，也可以随时去家里来看花。联系电话是13141792703。出售的是自己养的多肉法师，有十多盆，都是好几年以上的花，室内可以免费的送花，也可以随时来看花。联系电话是13141794709703，13141794709703。

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要求的任职要求是品德优良，没有不良的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是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以上的岗位工作，薪资待遇呢可以是工资面议，那么上下班呢都是有通勤车接送，联系电话是18147916538，18147913333，13848615141。这个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任职要求是品德优良，无不良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要求是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以上的岗位工作，薪资待遇是工资面议，上下班呢咱们都是有通勤车接送，联系电话是18147916538，18147916538，18147913333，18147913333，还有另外一部是138486151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行程，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何景林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你想调剂商品吗？
6: 你想求职招聘吗？
5: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6: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7: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8: 就会行动。
7: 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我是小颖。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也是返程的高峰时刻，要提醒大家在返程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平平安安的回家，明天精精神神的上班。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信息内容，出售的是丽都花园步梯76.54平米的六楼，是个顶楼。那么这个房子呢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7097177 13327097177。出租的是重庆路西苑小区东门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出售文豪世家20号楼150.4平米的14楼的毛坯房子，带有一个车位。房子呢是3室2厅2卫，有房本，房本已经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 13904798338。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供求热线最新的信息内容。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锡林浩特市气象台2025年5月5日10点15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在24个小时内，锡林浩特市将受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也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关好门窗，加固好围板、棚架、广告牌，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还有就是在今天如果有骑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的搭建物下面逗留。那么还是要注意森林防火，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策马扬鞭起新城，东重庆集谋划实施蒙集重点项目13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走一线改文风，阿巴嘎旗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让群众从奔波求医变为家门口看病。
2: 草原春来早，春耕时节，泰普斯旗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策马扬鞭起新城，
1: 15五开局之年，东乌珠穆沁旗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加速的奋进姿态，谋划实施蒙集重

0: 点项目13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在中国石油华北油田二联分公司东乌采油作业区钻井现场，2026年首口新井顺利开钻，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联分公司东乌采油作业区工程师祖贺川：
2: 我们严密组织机组运行，严格现场安全管控，确保每项操作规范，每道工序合规，全力保障能源供应。
1: 为推进低碳建设，满足用电需求，公司还建设了东乌中部近畿首台 4.7 兆瓦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约8000万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中。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联分公司低碳建设项目部柴艳强：
3: 建成后年减少碳排放量8000吨，年创造效益在4000万左右，预计今年6月份建成投产。
1: 达赛托年产60万吨铅锌银多金属矿采选项目位于东乌中部近畿嘎海勒苏木境内，于2025年11月份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0.95亿元，矿区面积1.53平方公里。目前矿区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项目计划2027年底进行试车投产。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达赛托分矿矿长张恒超：
4: 然后截止目前，炭火资源量已经超过了1200万吨，截止到现在投资15.75亿，工程量已经完成了整体进度的75%。项目达产之后，每年的这个商业产值大概在8.5亿左右，每年的利润上缴利税是2亿。
1: 2026年，东乌中部近畿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石油开发、金属矿采选、能源电力、口岸物流、交通基础设施五大领域，精心谋划实施蒙集重点项目13项，总投资达193.33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20亿元。东乌中部近畿区域经济合作服务中心主任李源：
5: 把项目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强化服务保障，破解推进难题，全程跟踪项目进度，确保重点项目的按时序推进，早日投产达效。
6: 走一线，带文风。
7: 阿布嘎奇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让群众从奔波求医变为家门口看病，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杨小旭报道。
8: 走进阿布嘎奇别利古台镇社区医院，诊疗大厅宽敞明亮，功能分区科学合理。医院重点打造的口腔科填补了全盟基层医疗机构在牙齿种植领域的空白，目前已累计完成各类口腔诊疗服务1500多人次。
9: 咱们口腔科能开展什么哪些类这个口腔疾病的防治呢？
10: 现在是儿童窝沟封闭龋齿防治，成牙周疾病治疗，补牙拔牙，现在我们那个可以开展牙齿微创种植手术。
8: 在阿布嘎奇人民医院新投入使用的血液透析室清净整洁，为本地肾病患者带来了方便和希望。阿布嘎奇患者那女士：
11: 啊，对，透析的有益。
8: 一开始在蒙里，现在在齐里透析，在齐里透析很方便，不用离开家，食宿费用也省下了，这里的医护对我们很好。今年在应邀专家指导下，阿布嘎奇人民医院成功开展经电子内镜下胃黏膜剥离术以及乳腺纤维腺瘤微创手术、乳腺结节穿刺活检等新技术，妇科宫腔镜手术也迈上新台阶。阿布嘎奇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汝江：
12: 在普外科专家的团队带领下，大幅提升了疾病诊断精准度，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8: 阿布嘎奇蒙医医院新建的康复理疗中心内，运动康复、沙疗、传统疗术等有序开展，医生根据不同患者开出一人一方的蒙药处方，让传统与现代融合并进。阿布嘎奇卫健委主任田云峰：
13: 不断加大对卫生健康事业的投入，目前我们15家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啊，都跟过去相比呢有了很大的改善，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安全一个就医环境。
8: 从患者奔波到专家下沉，从外转就医到本地有效诊疗，阿布嘎奇大病不出奇的目标正逐步实现。优质医疗服务不仅缓解了群众病痛，更赢得了百姓的真切认可。
0: 春耕时节，农事正酣，泰普四期农资农机购销市场一派繁忙，购销两旺， 为春耕生产注入强劲动力。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14: 在农机销售门店，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施肥一体机等各类机械设备整齐排列，涵盖深耕整地、种植施肥等多个生产环节。农户们围着心仪的农机具仔细查看性能，现场试驾操作，销售人员耐心讲解产品功能、操作方法和售后服务。农户郝军：
15: 现在做的全靠机械化，省时省力。今年申购一台大马力拖拉机，趁着补贴政策好，赶紧过来选购。
14: 为保障春耕农机供应，农机经销商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多方调配优质农机资源，严格筛选农机品牌，严把产品质量关，优化售后服务，全力保障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农机经销商杜永峰：
16: 我们不仅要保障农机货源的充足，质量过硬，更要把惠民政策落实到实处，让农户真正得到实惠。
14: 在农资经销商厂库内，各类农药、肥料按品种分类摆放整齐有序，前来购买农资的农户仔细比对，相互交流，有的手持种子包装袋查看品种特性，有的围着化肥堆询问养分含量，现场一派火热的采购景象。据了解，为满足春耕需求，农资经销商早谋划、早行动，从货源组织、质量检测到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好准备。农资经销商杨新刚：
17: 今年一月份我们就开始和备货，目前呢已经和销售和农药、化肥，将近和4000吨，现在和仓库里头货源充足，能够和保证住和我们合作的和种植户今年和在这个农业生产中的需求。
14: 眼下，泰普斯奇各地正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基础。
6: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7: 近日，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洛村草莓采摘园迎来丰收旺季，鲜红饱满的草莓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生态种植加现场采摘的模式，让小草莓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新闻荣民记者张子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18: 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洛村的草莓大棚里绿意盎然，鲜红的草莓点缀其间，果香四溢。种植户坚持绿色生态种植，采用自然授粉、水肥一体化技术，适用腐熟羊粪，灌溉用水中添加牛奶滋养蜘蛛，草莓品质出众，深受欢迎。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罗草莓采摘园负责人徐雷：
19: 咱们这个草莓是纯天然无公害绿色的一个草莓，全是用的农家肥，吃的口感呢就是特别好，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些小朋友啊啥的喜欢，每周就是基本上都不够摘的。
18: 游客李丽霞：
20: 他们家的草莓非常甜，我们经常过来采摘。
18: 目前采摘园实现草莓四季结果，单个大棚年产1000多公斤，年收益超2万元。种植户还计划新增蓝莓、无花果等品种，进一步丰富采摘品类，拓宽增收渠道。
0: 近日，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拟表彰对象公示，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思入选。这位扎根北疆的博士工程师，20在深耕高寒地区水质处理科研一线，以创新破难题，以实干惠民生，用科技力量守护草原碧水清流。西蒙融媒记者李敏、戈顺龙、方明报道。
14: 作为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领域的资深技术骨干，胡思从业20多年来，始终深耕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高寒地区水质处理与新型环保材料研发。针对北方寒冷地区复杂水质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他牵头完成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近10项，成功研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滤膜材料及成套净水工艺装备，顺利攻克低温运行、高氟去除、苦咸水淡化等多项核心技术瓶颈，为我国北方高寒地区水环境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思：
21: 我的初心是把论文写在草原大地上，为老百姓的饮用水安全保障和我们自治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我应有的力量，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4: 在深耕科研的同时，胡思积极带领团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从源头改善高氟水、苦咸水饮水问题。 有效降低地方性疾病发病概率，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目前相关净水技术已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多地落地推广，广泛应用于饮用水净化、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民生工程，惠及上百万群众。
7: 西蒙柔媒通讯员斯琴高娃朝鲁门报道。作为锡林郭勒盟光伏治沙一体化重点项目，目前名扬西乌中沁旗200兆瓦光伏治沙一体化项目已进入建设加速期。在西乌中沁旗巴彦花镇额日敦巴拉格嘎查，名扬西乌中沁旗200兆瓦光伏治沙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开展钻孔、下放钢筋笼等作业，各类机械设备在沙地中往返穿梭，将一根根桩基深埋地下，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7.82亿元，是集清洁能源发电、生态治理于一体的重点新能源项目。项目分为光伏区和升压站两部分，预计五月底完成3.72万块光伏板安装工作，计划六月底并网发电，平均年上网发电量为3.2亿千瓦时，可实现高峰储电、低谷送电、稳定供电，有效提升电力输送质量与电网适配性。
0: 西蒙柔媒通讯员韩嘉欣乌日根报道。今年乌拉盖管理区把60周岁以上常住人口健康体检列为2026年为民办理的五件实事中，免费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自4月13号起，乌拉盖管理区为辖区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及重点人群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涵盖血常规、心电图、彩超等四大类17项服务。体检现场老人们有序登记、排队等候，医护人员耐心引导，逐项完成各项检查。乌拉盖管理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2: 通过早筛查、早干预，有效预防和控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同时对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精准指导，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0: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义诊巡诊、上门服务、慢病管理等惠民举措，落实便民出诊服务，动态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效位居全盟前列。
7: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锡林郭勒盟已建成97家全混合质量加工厂，14处大型饲草料交易园区，形成了稳固的供应网络，同时已建成旗县、苏木镇、嘎查村三级饲草储备库153个，总储备能力达26万吨，构建起完备的保障体系。
0: 目前正镶白旗博物馆升级改造各项施工正在紧张进行，预计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外开放。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6: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九集。听了工程师的话，布里斯真的有些激动了。虽然还有很多的细节没有想到，可是实验结果已经展示了，布里斯断定
4: 现在可以怀疑那支球队是不是存在，是不是虚拟影像。
3: 布里斯为了展示工作进度，他请中心局长和阿尔弗雷德处长以及全处的警官们一起观看了全息投影实验室的工作成果。实验室的那位工程师为长官和全处的警官们演示了一次全息投影的魅力，在大家的眼前表演了一场从时装发布 T 台秀中全息投影技术的运用。在那美轮美奂的全息投影画面中，伴随美妙的音乐，模特们优雅地走着专业的猫步，那些美丽飘逸的服装就在大家的眼前清晰地飘过去。模特们的香水味道似乎也充满了房间，把人们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中。没有人怀疑自己不是在巴黎时装秀的现场，所有的人体验了震撼心灵的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世界。接着大家又好像来到梦幻剧场，观看了电影动漫大师诺曼。影片里全息投影技术的运用，舞台艺术与电影片段在同一空间出现了非凡的融合，给这些观众展示了世界全息投影艺术最新的创新成果。全息投影技术在这方面的运用，以全新的视角聚拢了人们的眼球，勾起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演示结束了，就在人们还没有从眼前形成的幻觉中还原过来，那位英俊的专家就开始给大家解释了那些神奇的画面。
5: 全息影像是指观众可以在发声器的发声口度，也就是一圈内看到的幻象。全息投影系统将大家看到的那个三维画面悬浮在实景的半空中，再生成图像，这样就营造了一幻一真的氛围。看过以后，大家一定会觉得效果奇特，具有强烈的纵深感，而且真假难辨。
3: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位年轻的工程师听着人们的议论解释说，
5: 当然我们做的还有欠缺，应该时尚美观，还要有科技感觉，顶端透明才是真正的空间成像。
3: 女士们对时装秀印象特别深，议论着模特身上衣服的色彩和质感。那专家解释道，
5: 要知道色彩鲜艳那是由于我们调好了对比度，所以清晰度高，让人视觉感觉特别好，大家的空间感、透视感形成了看到的空中幻象。
3: 最后在局长的赞叹下，英俊的专家又补充了一句，
5: 下一步在中间可结合实物实现影像与实物的结合，也可以配加触摸屏实现与观众的互动。
3: 处长阿尔弗雷德在走出

0: 实验室的时候，笑着问布里斯：
1: 布里斯警官，这就是说你的小组出战告捷了。
0: 就在实验室验证布里斯的推论，球队是虚拟的，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的时候，伊娃把两个人领到了布里斯的办公室里来。他们都是接触过费萨球队的证人，原来他们是看到了警局发出的征集线索的公告，所以特地前来巴黎报案的。这两个人都是从比利时坐火车赶来，一位胖胖的史密特先生是汽车司机，45岁，另一位卢卡库先生已经卸任，当然要更年长一些，他是海瑟尔体育场的杂工，现在专门修剪绿茵场上的小草。史密特先生说道：
2: 我是在比利时布鲁日旅游公司工作的，今天一早从布鲁日赶来。您知道吗？布鲁日就是比利时著名的旅游城市，我们的城市人称小威尼斯，也是一座水城，是浪漫的观光客向往的地方。布鲁日河道遍布城里，很多建筑是依河道而建的，所以我们的城市是以桥梁命名的。
0: 布里斯耐心地听着眼前这位施密特先生的介绍，心里想：
1: 真是旅游公司一个非常好的员工啊，到警察局报案还没忘了介绍城市的风光。
0: 等他停顿的时候，布里斯对他说：
1: 您忘了介绍布鲁日还是典型的中世纪古城，有着大量的几个世纪前的建筑，现在的哥特式建筑已经成为城市特色的一部分。当然我对布鲁日的印象是在绘画上，他的绘画与弗兰芒原始绘画流派有着密切的关系。看到史密特先生又要张嘴开始他的导游演讲，伊娃马上抢在前面问了一句：
0: 施密特先生，您是怎么见到费萨俱乐部球队那些人的？施密特停顿了一下，把准备好的宣传旅游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看着伊娃想了一下：
2: 啊，漂亮的小姐，我是旅游公司开大巴车的，是我从巴黎把他们接到布鲁塞尔的。
0: 布里斯一听，头发都竖了起来。
1: 什么？您开车送过费萨球队？
0: 史密特看着布里斯狐疑的目光，肯定地说：
2: 哦，当然，是我接他们到布鲁塞尔海瑟尔体育场，而且回去也是我把他们载到巴黎郊区的那个圣丹尼的法兰西体育场，我还用手机留了一个影呢。
0: 说着，施密特就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布里斯。
2: 您看看，就这一张。
0: 布里斯拿过来看，竟然有皮肤黝黑的人在对着自己笑。施密特点着手机说：
2: 他叫卢菲克，是最好的进球手啊。
0: 布里斯一下子从成功那种燥热的感觉里掉了下来，几乎立刻就冻成了傻瓜。他的嘴里一直嘟囔着：
1: 这是真的吗？难以置信，太珍贵了，没想到有这样的收获，这也太容易了。
0: 这时候那位卢卡库先生也说话了：
1: 啊，我在那场比赛中临时担任捡球员，我一共捡了8个球，其中荷兰队7个，费萨队1个。费萨队的场外指导是个大个子的美国人，当我把球捡过来递给他的时候，那个大个子还给我敬了一个礼，那是典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礼，还挺帅呢。
0: 布里斯感觉很奇怪。
1: 卢卡库先生，您是怎么判断他是美国人的？ 哦，是这样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德国国防军的军官，被派到美军基地接受训练。你知道我们在二战中被打败了，可是主要面对的是苏联军队，对美国人还是不太了解。在美军的基地里，我整整的待了一年，对于他们举手投足行为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楚。这支球队他们就像是军队的战术配合，个人的素养也不错，虽然说脚下的功夫很一般，可是他们都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那绝对是军队的教练训练出来的，能感觉就像军队在战场上的反应，尤其是一旦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哎，踢得真好，荷兰队根本不是对手。
0: 听了卢卡库的话，布里斯有点惊讶，
1: 这位老先生的观点可是和那些比利时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啊。布里斯正要再了解些什么，卢西亚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他说，
0: 博士啊，长官，我觉得为了慎重起见要用一下机器检测。
1: 布里斯知道卢西亚可能不相信对方，但是更多的是让布里斯有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卢西亚说的机器就是测谎仪。布里斯犹豫了一阵儿，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测谎器也被局里的人称作多道记录仪，它可以记录被测试者在提问时的应激生理改变，由此断定被试者是否说谎的多项电子描记器。那两位先生被各自请进了技术室的小房间，在他们的手腕上把设备拴好，测谎器分项记录了两个人的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反应和反应时等等的指标，主要是为了警方落实他们俩的线索究竟有多大的把握和可靠性。在测试的时候，布里斯站在监视器的旁边，看到伊娃操作着机器，他向被测试的施密特提出了一些问题让他回答，可是并没有什么异常。后来卢西亚试图激怒他，向施密特说了一些刺激性的词语。
0: 请问您是不是为了悬红的奖金才编造了一些谎话来说的？施密特一开始被这句话问得给愣住了。
2: 你说什么？什么悬红？请再说一遍。我说谎了？你们才是骗子！
0: 施密特愤怒地想挣脱那些设备的羁绊，布里斯赶快过去安抚施密特。
1: 对不起了，施密特先生，不是我们成心要冒犯您，这是设备本身要求的。您看，在这儿。
0: 布里斯拿着操作手册给施密特看，那位好心的司机师傅才悻悻地坐回了位子上。经过观察和要求，他被唤起的反应，同时用测谎器记录，其生理变化和联想反应时间都是正常的。两个人所叙述的都是诚实的话语。布里斯带着小组几个成员为施密特和卢卡库两个人办好了手续。当他俩看到那一摞钱的时候，惊讶地看着布里斯说：“
2: 哦，真的有奖励吗？要是你们个人为了道歉，那我是不会要的。”
0: 布里斯把局里的通告给施密特和卢卡库看，这两位先生才放下心来。 高兴地把5000欧元装到兜里，各自回他们在比利时的家了。
3: 布里斯发给地中海沿岸各国国际刑警组织的调查函来了反馈，厚厚的几十页 A4 纸。伊娃给布里斯一边解释，一边把材料分别摆在了桌子上。
4: 博士，伊布拉辛号游艇是阿拉伯一个酋长国王子的，他从2010年开始出现在地中海，3年内主要停泊地点是西班牙的休达港。就是西班牙警方的记录是由于电脑进入病毒，伊布拉辛号游艇在休达的进出记录被删除，但是根据港口和海关剩余资料，该游船曾经长期停泊在休达港。列士敦士登警方的报告是，伊布拉辛号游船在2014年2月底到达，3月20号离开。埃及刑警通报说，2014年3月22号，伊布拉辛号游船经苏伊士运河南下，驶向红海，此后再未出现。听伊娃一口气介绍完了这些材料，布里斯静下心来思索着。
1: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能感觉到已经有眉目了。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3: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3: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3: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起来，布里斯听了刚才施密特和卢卡库两位比利时先生提供的证据，并没有什么气馁，反倒一下子清醒了。他心里默念着刑事警察的职责。
1: 作为一个刑事警察，就是要做好侦查分析，研究犯罪的基础工作，承担案件痕迹和物证提取、检验和鉴定工作，最终组织和协调侦破案件。既然我们的案件又回到原来认识的起点上，看来费萨球队是真实存在的，那就要重新抓住对他们已经掌握的特点，继续追踪。
0: 两个证人的出现让布里斯从全息投影的迷雾中清醒过来，确定了费萨球队的真实性。可是种种迹象还是让人觉得这支球队在比赛中利用了现代光学技术，只不过没有弄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要知道，全息投影和也叫裸眼 3D 的卫星光影完全不同。全息投影技术也称虚拟成像技术，是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三维图像的技术，而裸眼 3D 则是利用光栅原理，两者采用的原理不同，效果也不同。全息投影观看角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裸眼 3D 则对角度和距离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布里斯在心里总是想，
1: 光影虚幻，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毫无价值，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呢？所以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它是侦破案件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一定要抓住这条线索，不能轻易放开。现在继续破解原来的几个疑问。第一，足球队人员身上出现的奇怪色彩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为什么足球运动员身上有模糊的轮廓？第三，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法国球员具有无法靠近的灵活性，可以断定也有色彩影像的迷惑。
4: 年轻的见习警官萨科奇有自己的想法，
3: 人体自身带电就会产生红光现象，再加上现在的运动服装，无论是纤维还是染色，都会带有色彩放射功能，也应该把这些考虑在内的。
4: 布里斯觉得小伙子能动脑子是好事，就没有再阻止他。对于身体和服装所产生的色彩辐射，它们的波长很短，不足以让视觉感受到，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两个漂亮的法国姑娘捂着嘴笑着跑出去了。萨科奇奇怪地说，
2: 怎么回事？女警官们又牙痛了，他们不是又要琢磨我了吧？
4: 中心局技术室那位老工程师被指定配合布里斯的工作，经过商量，他们对工作的进度有了一致的看法。
3: 先以人工形成色彩的思路查找可能性，在确定之后再寻找结果。
4: 布里斯选择了卫星视觉能覆盖欧洲大陆的同步轨道卫星，经过逐步筛选，最后留下欧盟发射的一颗地理卫星。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致函欧洲空天局，申请对这颗地理观测卫星一些功能加以利用，请求该机构的大力支持。布里斯知道，任何一个卫星都有一些功能是不能公开的。欧洲空天局一开始是婉拒了他们的请求，后来法国政府出面施加影响，欧洲空天局才提供了大部分参数。布里斯他们对这颗地理观察卫星进行了检测，这颗卫星所设置的地理影像大约有8亿平方公里，有效覆盖全球陆地46%，面积为7000万平方公里的各级各类遥感影像数据，是目前已知有效载荷比较高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它搭载了线面混合三线阵 CCD 相机、多光谱相机和2米分辨率全色相机，有效载荷比高达42%，是目前无地面控制点条件下国际几何定位精度最高的测绘卫星。在无地面控制条件下的3维几何定位中，误差优于1米，其中高程中误差优于3米。技术室的工程师发现，它具备快速甚至实时获取3维地理信息的能力，采用近圆形太阳同步回归全球覆盖轨道，轨道高度约500公里。工程师在这里终于找到了所需的技术。
3: 这颗卫星可以获取蓝、绿、红、近红外4普段的多光谱影像，定量地繁衍地物的物理属性，通过多光谱影像与全色影像的融合处理，可以生成彩色或假彩色正摄影像。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5: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6: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食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 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
11: 是啊，你是啊。
8: 审判，
12: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8: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

0: 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在这5次战役中啊，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枚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如雨点般狂泻下来。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8次猛烈的进攻。上午10点，弹药已经耗尽，杨根思和战友们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拼到最后，全排只剩下2名伤员，却仍然坚守阵地，寸土不丢。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国内飞往朝鲜前线，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 而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
3: 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义演，并且用义演的收入为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
4: 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啊，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
3: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

0: 是呢，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印发全军。惨烈的战争仍在进行，在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1: 这是一张1942年晋察冀军区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的照片，照片中一名年轻战士正在接受表彰，而这枚奖章的背后是一段轰轰烈烈的英雄往事。1941年8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9月，狼牙山区40000军民被围困，形势十分严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的5名年轻战士，为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将日军引向棋盘湖。5名战士拼至弹尽粮绝，他们摔断枪支，高呼口号，纵身跳下悬崖，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震撼中外的抗日英雄战歌。
2: 共产党万岁！
1: 德林、吴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两人被树枝挂住，幸免于难。他们便是被几代人熟知的

0: 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护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至8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4号，阿联酋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此前，在当地学生进行了近7周的远程学习后，阿联酋各地学校4月20号曾恢复线下授课。此刻提示，今天北京时间19时48分，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千百年来流传着众多的经典名谚，立夏不下，篱笆高挂，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等。据专家介绍，在北方旱作杂粮区，这句谚语是古人顺应天时、判断年景的重要依据。传统农耕时代缺乏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立夏降雨情况直接影响能否播种、能否保苗。现代农业依靠完善的农田水利、滴灌喷灌、水库调蓄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等措施，保障农事正常开展。不过，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的核心逻辑依然有效， 民谚所承载的尊重自然、顺天应时、防旱备荒的理念，仍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遵循，是中国人与天地相处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湖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发布会上介绍了哪些最新的信息？
1: 好的，主持人，就在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已经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架设现场救援、人员核查、医疗救助、善后处置、配合事故调查等小组。目前呢，现场的搜救已经基本完成，正在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呢，相关的环境指标正常，事故已经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呢，这个已经基本完成的现场搜救工作救援出了7名被困人员，在已经送医救治的61名伤员中了，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轻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那么在刚刚的发布会中呢，我印象里发言人还提到，在此次的事故处置的难点主要在于，一个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明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场区

0: 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了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通道被阻，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灭火难、搜救难。下一步呢，当地将集中最优的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并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户一专班，依法依规善后处理。同时呢，将正视问题，深刻反思，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主持人。
1: 好的，有关此次事故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的文旅活动热度依旧不减，街巷烟火升腾，景区风光正好。接下来请大家继续跟随我们打卡各地的特色美景，领略更多彩的人文风情。
0: 第一站我们来到山西太原，在五一假期，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超过40,000人次。千年古祠唐风晋韵，集合了古建、彩塑、古树、碑刻等艺术，丰厚的文化遗存深受游客的欢迎，大家漫步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张小亮的报道。
2: 晋祠是一座千年古祠，有宋元、明清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文化遗存丰厚。晋祠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游客在晋祠博物馆内认真欣赏了解古建筑，一步一景感受千年文化传承。游客袁帅奇：
3: 确实很漂亮，以前那些看了图片啊，这些真实在眼前的时候就觉得比那个图片会更震撼一点。
2: 游客黄一鸣：
4: 我也对古代建筑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这个前面这个台就是孙悟空那个原型，就是我挺喜欢的，来这儿挺有兴趣的。
2: 在五一期间，晋祠博物馆还推出戏曲表演、诗词朗诵、舞蹈表演、儿童实践等活动，丰富游客们的假期生活。游客温文豪：
5: 小时候我觉得这些唱戏我可能不太兴趣，但是年纪大起来以后，感觉这些唱戏就会越来越吸引我，感觉这氛围就很好。
2: 晋祠博物馆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超过40,000人次。虽然游客众多，但景区内游览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也为大家加强服务保障。另外，晋祠博物馆还在五一期间执行预约购票参观政策，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下沉一线，既是文明劝导员，也是安全巡逻员。同时呢，我们在关键的节点呢，也增设了分流隔离带和醒目的警示标识。通过这种更加细致的引导呢，来有效的化解客流压力。希望游客们不仅能够看风景，更能在亲身的参与中触摸历史，感悟文化。
1: 五一期间，福州市的热门滨海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客流高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山海风光与新潮体验吸引了八方游客。一起来听福建台记者万存林、福州台记者尤静宇的报道。
7: 在下沙海滨度假村，游客们迎着和煦的海风，在沙滩上踏浪嬉戏，体验陆地帆船等特色项目，与家人朋友一起畅享休闲假日时光。游客李先生：
8: 下沙海滨它历史比较悠久，也有几十年了，外地都来我们这里看海，就是这个陆地这个帆船

0: 原来没见过，现在在家乡里面有办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我也准备去参加玩一下看。
1: 夜幕降临，在海滨广场上举办的嘉年华灯光璀璨，人潮涌动，让不同年龄的游客加入欢乐的派对氛围。游客陈女士：
2: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五一期间活动热闹又惬意的，伴随着海浪声，然后散步啊放空都特别舒服的。
1: 在梅花古城海滩上的近千平米海防主题沙雕展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期间融合海防文化、渔家风情与当地传统民俗的梅花英雄会系列活动也同步上演，全程 NPC 等众多互动场景让这里一步一景皆是历史氛围感，给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游客林女士：
3: 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期待夜晚的香艳和灯光秀表演。
1: 白天游客吹着海风看沙雕、逛市集、游古城，晚上可一边品梅花香艳、将军宴，一边欣赏实景真人秀，沉浸式感受山海古城的江湖烟火气息。梁先生：
4: 这次专程来感受将军宴，既能品尝到梅花本地地道的海鲜风味，又能在就餐过程中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氛围。宴席有仪式感，有文化味，让吃饭不只是味蕾享受，更是一场文化体验。
1: 福州新区长乐区深挖海洋资源禀赋，创新滨海文旅业态，以年轻化、时尚化表达演绎滨海人文魅力，推动传统海洋文化与现代休闲生活深度融合，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势能，注入新活力。长乐区梅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建文：
5: 我们打造梅花英雄会沉浸式文旅体验，吸引游客来梅花观古城、看大秀、品美食。
6: 在山东济宁微山湖，当地依托原生态湖岸资源，全新打造的微山湖亲水游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成林的报道。
7: 五一假期，在济宁微山湖畔上万平方米的临湖沙滩，丰富多样的水上游乐设施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处沿微山岛800米原生湖岸线打造的亲水乐园全部采用天然湖面，让游客在原生态湖光山色中沉浸式亲水游玩。游客王海英：
8: 跟我们之前去的那种人工的水上乐园还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在咱微山湖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确实是在玩得特别特别开心。刚才带孩子也是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咱这边打卡地确实是很出片，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漂亮。游玩的这个项目上老人孩子也都很喜欢，很合适，就是玩得特别的爽。这种原生态的话还是以后准备带就是家人常来玩。
7: 游客居学真：
9: 而我们现在是在原生态的一个微山湖里边，是一在就是更地方更大一些，而且更接近大自然一些，远离城市。
7: 微山湖亲水游的火爆也直接带动周边100多家民宿、农家乐全线满房，湖鲜美食、湖区特产销售额比平时增长30%，串起了文旅消费新链条。五一假期，微山湖亲水游预计将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秦允彪：
10: 我们主打的就是原生态亲水，把游乐项目和湿地风光融合到了一块儿，同时又去兼顾刺激与休闲，覆盖了全年龄段的游客。这两天的游客和消费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之前的预期，整个假期预计能带动片区文旅收入提升3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项目业态，做强差异化特色，持续的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1: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山水风光与独特的壮族民俗交相辉映，让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自然风情与文化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崇左台记者吕刚、黄昭成的报道。
12: 五一假期，在德天瀑布景区入口，各项创意互动项目人气高涨， 通过实景巡游、旅游知识科普、打卡拍照以及礼品派送等形式，让游客在轻松玩乐中更深入了解当地的山水人文。景区内瀑布水量充沛，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在铜鼓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壮族接亲快闪活动正在进行。演员们身着盛装，带领沿途游客载歌载舞，一路把欢声笑语延伸至跨境风情街，将壮族人民的热情与活力传递到每个人心间。广东游客金凤：
13: 我觉得挺好看的，
14: 氛围也很好，
13: 风景像画一样，真的是像画一样，下次还来。
12: 山东游客孙先生：
15: 就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德天瀑布嘛，来到这时候非常的感到惊讶，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广西就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比如说天气啦、人文啦，都很让人感觉到很舒服、很放松。
12: 作为全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板越瀑布跨境游在这个假期也持续升温。在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区入境通道结束越方景区游览的中方旅行团正陆续返回。谈及此次跨境体验，越南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地道美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跨境游游客韦女士：
16: 我一天跨了两个国家，也感觉到很神奇，这趟旅程也很值得。
12: 跨境游游客黄女士：
17: 非常安全，时效也蛮快的，然后安排的行程也蛮合理的，就一家三口来嘛，所以很放心。然后我觉得那边越南那边也风土人情也是蛮好的。
12: 跨境旅游团导游蒙丽琼：
18: 我今天带了一个跨境团，20位客人，需要用身份证在线上提前预约，现场呢现场组团，经过从游客中心到达跨境街这边，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便捷。
12: 自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营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万人次，一步跨两国同赏双瀑布的独特体验正从愿景走向日常。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并在现有主题活动基础上适时推出更多沉浸式互动内容。
19: 文化中国行，
6: 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洞寨是我国4个入选乡村的其中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11: 眼下正值侗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千年侗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岗侗寨。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这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20: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11: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
14: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诺的核心产区，黄岗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诺，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

0: 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1: 在黄冈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鸭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0: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2: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4: 就是我们这个餐饮店的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5: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6: 我们黄冈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0: 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7: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李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立夏，那么春季的前沿呢，已经推进到了黑龙江，基本上与常年情况相符合，而夏季前沿仍然在江南南部，也符合常态。 那目前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气温波动上扬的趋势明显，这周末华北、黄淮等地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我们接着看一下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冲击今年新高，从西北西东部到华北平原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比如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今天呢都会首次达到30度以上，暖热超前。不过6号到8号即将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自西北向东南下滑。明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大部、华北和东北，其中青海东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会下降10度以上，而黄淮明天继续升温，像济南、郑州气温会继续冲击新高。后天冷空气快速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呢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大部。预计8号冷空气还会继续影响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但是北方大部会率先进入升温通道。10号到11号北方的气温会再次冲击新高，到时候华北平原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那目前10号到11号太原和郑州都预报了高温，建议大家呢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气温变化适当的调整着装。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7: 好的，无敌。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12: 哎，人无前后眼呐。
1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1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5: 好听在云听。
1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7: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情况。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韩国外交部5月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

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爆炸起火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将在该船被拖抵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 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另据韩联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回应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 当地时间5月5号，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邮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印尼外交部表示，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 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 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 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 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么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军击沉了七艘伊朗小型快艇。
0: 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那更多进展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目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2: 好的，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浦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且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没有被击中，敌人仓促且笨拙的行动源于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的极度恐惧与担忧。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敦促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根据韩国外交部五号的消息，针对此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确认包括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没有受伤，船只已经完成了灭火，相关的船只将会在停靠临近

0: 港口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的具体原因预计会在停靠后检查的过程中来查清。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的日程尚未确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当地时间五号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另据伊朗方面五号的消息，停泊在伊朗南部迪尔港一个码头的多艘驳船起火，火情依然在持续，起火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主持人，
1: 那针对以上冲突，双方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0: 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并没有明确地说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而针对所谓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威胁说，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者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会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主持人。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三人受伤。
2: 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莹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 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4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4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以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1: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的消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5: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2: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认为，美国的疏导行动是迫于海湾压力，欲争取舆论支持。
6: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1: 伊朗外交部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的差异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6: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4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 乱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啊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2: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一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1: 离异局势

0: 爆炸五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1: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1: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0: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3: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维和人员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各方必须始终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安保。
2: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的做法。正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早前表示，尚未收到有关停火的正式提议。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5: 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前两天影响到我国东海南部和南海北部的浪区过程很快就会减弱消失了。那今天来看呢，上述近海沿岸基本是都恢复到了中浪的海面状况，我国海域也随之将会恢复平静。那今天已经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旅行航线方面的情况。今天所有的旅行航线基本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海面的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东南部海区当中呢，涉及到的海上沿线，由于受到视程方面的影响，普遍是会有轻雾笼罩，海上视程一般。北部海域普遍视程都会在15公里以上，是很适合大家进行海上返程计划的。那预计从5月8号开始，在东海南部和台湾海峡又将会出现新的大浪过程。那从数值预报来看，它会再次的向南海进攻发展，也请东南部海区的朋友要提前关注留意了。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范佳妮。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自5月4号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4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下降迹象。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治理甲烷排放可以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当地时间5月5号，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邮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印尼外交部表示，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印尼外交部同时强调，所有在印尼水域航行的外国船只均需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保障船只在不同海域享有通行权。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管部门提示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得到了普遍应用，对生产与服务、管理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加让快递跑出新速度，也让寄递服务更有温度。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3: 最好就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2: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6: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2: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2: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8: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2: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9: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说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2: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1: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江西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人们印象中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的地标，而逛街购物常常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1: 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了。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 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全新的游玩和购物体验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2: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3: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4: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啊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5: 诸位，请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4: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3: 哎，大家小心点，别撞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4: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2: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6: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2: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穿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7: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8: 时尚吗？这把拉风
9: 没有高反，但是速度真的很快，很真实，真的感觉到飞。
7: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 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2: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8: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0+块钱。
2: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
10: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随意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该如何认定？劳动者遭遇违法调岗、被迫离职，该如何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0: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11: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也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12: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0: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13: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4: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13: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15: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3: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14: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 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13: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15: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2: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16: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10: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13: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14: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0: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中国男队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澳大利亚队。小组赛仅取得一胜两负的中国男队今天能否顺利过关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小组赛表现不佳的中国男队今天会有出局的危险吗？
17: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距离今天下午5点，男团的16分之1淘汰赛，中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开始也就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如果说小组赛里面输给韩国和瑞典只关系到种子排位还不影响出线的话，今天开始的淘汰赛对于中国男队来讲确实已经无路可退，如果再输就要创造队伍在世乒赛团体赛上的历史最差战绩。这种心理压力和舆论压力对于本来就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国乒男团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那么从对手来看，澳大利亚男队呢不是国际乒坛的顶尖强队，但是也绝非可以轻易忽视的对手。队伍里面现在世界排名最高的是第34位的林文正，还有第46位的大洋洲冠军卢伟。三单呢预计是世界排名第64的阿迪亚萨林，或者是世界排名第79的裴焕。他们小组赛啊和朝鲜、摩洛哥、新西兰同组，2-3比0战胜了摩洛哥和新西兰，但是0-3输给了朝鲜，2胜1负小组第二晋级。整体球风上他们比较依赖林文正和卢伟，相持与反手技术相对更为突出。考虑到实力对比，本场比赛呢预计澳大利亚队很可能采用搏杀战术，重点攻击国乒二单或者三单的位置。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实力并非顶尖但是有一定冲击力的队伍，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往往能打出超水平发挥，存在一定的爆冷可能性。那从中国队这边来讲，现在的问题就是谁来守第三分。王楚钦表现稳定，但他最多在5场3胜制的比赛里面只能出战2场，而第二得分点现在都有起伏。林诗栋作为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小组赛里面先是1-3输给了韩国的吴俊成，然后在对瑞典的比赛里面又连续输给了世界排名第70的兰弗利和卡尔伯格，几场比赛都暴露出打逆风球不足的问题。面对对手战术艺术强，发球和接发球变化多的特点，缺乏有效的应对，关键分处理上也比较犹豫。另外一位大将梁靖昆近期状态呢也不够理想，打韩国他也输给了吴俊成，打瑞典尽管与莫雷高德打得十分焦灼，决胜局还是10-12惜败。这两场比赛也显示出他仍然受困于伤病，而且在临场应变和心理调节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这样一来， 悬念就在中国队的排兵布阵上了。本来啊，按照世界排名和实力对比，球迷们甚至觉得打澳大利亚，王楚钦是不是可以轮休？但是在小组赛两连败之后，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和舆论压力，中国队已经是背水一战。这种氛围下，毫无疑问，不容有失的对决，王楚钦很有可能要继续承担起扛旗的责任。那接下来二单、三单谁来上呢？是继续信任输了瑞典和韩国的林诗栋、梁靖昆的主力框架，还是考虑变阵出奇，给周启豪、向鹏机会？问题是，小组赛打韩国的时候，我们曾经派上过林诗栋、梁靖昆与周启豪，结果只有林诗栋拿下了一分，其余三盘也都输了球。所以这场比赛，中国队可以讲已经没有了万全之策。当然，以实力对比来讲，我们还是明显占优的一方。如果能打得好，这场球顺利取胜，不仅仅能进入十六强，还有助于提振士气，走出小组赛连败的阴霾。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打澳大利亚，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而只要能过了这一关，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罗马尼亚和波兰之间的胜者。跻身八强之后，中国队有可能会遇到小组赛击败过自己的韩国队。继续往前，半决赛大概率要对上志在冲冠的法国队。世界冠军雨果领衔的巴西队也在这个半区。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男队来讲，真正的淘汰赛考验今天才刚刚开始。祝中国队好运，主持人。
0: 我们一起期待中国男队有好的表现。
18: 在这个星球上。

活的方式，加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喽！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妈，我到了。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时到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亚杜拉·贾瓦尼5月4号在采访中确认，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通行船只需获伊朗许可才能保障安全，敌对势力舰船强行穿行将被坚决处置。亚杜拉·贾瓦尼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出于人道主义疏导海峡航道的说法是谎言，若对峙升级，伊朗必将获胜。他说，美国绝无可能让局势重回2月28号之前，也无法扭转当前局面。

当地时间5月5号， 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维塔利·迪亚基夫尼奇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地区遭到俄方袭击， 已造成4人死亡，31人受伤， 多处基础设施受损。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间通报称， 自当地时间4号20时到5号7时， 俄军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州、比尔哥罗德州、 沃罗涅日州等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289架乌克兰无人机。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目前约有7000名接受过 军事训练的哥伦比亚人正在一场不属于他们的冲突中作战， 甚至毫无意义地死在乌克兰。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 当地时间5号13时44分，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西南37公里处海域 发生6.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哈萨克斯坦紧急救援部门5月5号说， 乌斯季卡缅诺格尔斯克市一处工厂当天上午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9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新业股份公司的一处工厂，工厂内除尘设备发生爆炸，引发火灾并造成工厂部分建筑坍塌，目前火已被完全扑灭，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受困人员。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朋友，返程出行客流集中，需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 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座号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的最后一天，本届广交会即将迎来圆满收官。
0: 截至昨天，本届广交会共吸引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累计举办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新品首发、主题论坛等贸促活动超760场。
1: 其中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集中发布向新、向绿、向智产品，发布新品数增长29.3%。
0: 虽然是最后一天，但现场的参展商、采购商还在洽谈不停，收获不断，抓住时间尽可能地对接新的商机。我们的记者也一直在展馆一线蹲点探馆，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吴媚苗。媚苗，给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哈，你今天又有哪些新鲜的发现呢？
2: 好的，一鹏，那首先还是来介绍在探馆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展品哈。前几天的咱们的节目里面呢都没有讲过鞋类，其实广交会的鞋类展位啊就有将近1200多个，所以说我在现场也是发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鞋类的展品。比如说呢，我有看到一双可以调节温度的智能运动鞋，它其实呢是在鞋带的位置有一个电子的元器件，然后在鞋底的位置呢装有一些可以发热的芯片等等，来让整个鞋底哈可以调节温度，最低呢到28度，最高呢是到65度，那整个发热的时间呢可以达到5到6个小时左右。我在现场看到呢它也有一个充电口，那既可以插电也可以接充电宝，只要有简单的按键就能够调节刚刚我说的一个温度区间哈。而且我在现场也体验了一下，穿了一下，感觉还是挺暖和的，所以如果是去到一些北方啊或者其他比较寒冷的一些区域去旅游，那走路冻脚的话，我想这样的鞋子应该也能够给大家派上用场。那参展商也告诉我呢，其实目前像这一类的展品已经出口到欧洲甚至是北欧比较冷的地方是比较畅销的。而且呢我还了解到啊，比如说我刚提到的这个展品呢，它是来自福建的一家传统的制鞋企业，但是呢我们刚提到的发热芯片等等这些电子元器件其实是来自我们广东深圳。所以我想啊，一双小鞋子的背后其实是咱们国家完备的供应链的一个体现。那我在现场又逛了一下哈，还有一个细节的发现，比如说过去呢我总觉得制鞋可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个行业，但是呢有一家参展商跟我分享了他们在产线上车间的一些视频。那他们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呢又自主研发了两条自动化的智能产线。那过去呢一条传统的制鞋产线啊至少是需要几十名工人工作了，但是呢现在只需要几个人拿着机器来进行操作值守就可以了。那他们可以实现各类的发泡鞋底的一个快速自动以及稳定的生产。而且呢还有一个细节哈，在采访当中参展商也告诉我呢，那现在广交会上很多采购商已经不满足于买他们的鞋了，而是盯上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产线和设备，所以我想这也是创新的吸引力。一鹏，
0: 第三期今天也快结束了哈，我们知道本届广交会你一直在场馆里面来采访，那都有哪些观察和收获呢？
2: 是的，其实本届广交会的三期我都在，包括往年的广交会我也都在采访，所以呢其实我的感受就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哈，跳出本届的广交会，其实每一届的广交会呢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亮点。就比如说我过去探馆比较多的服装品类来说哈，在136届的时候，当时参展商是带来了温感变色的服装新品，也就是当时呢我在现场试了一下，如果把手放上去，那衣服会根据人体的温度来呈现出不一样的花纹，非常的时尚。那到了137届的时候呢，他们又带来了单向导湿的新品。单向导湿呢就是说一件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件速干的衣服哈， 你往表面上去泼水或者是碰到水了，那它可能内里它是不渗水的，但是表面还会遇水生花，呈现出一些好看的花纹。那到了下一届138届的时候，那参展商又带来了紫外线变色新品，因为防晒的用品啊现在还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和喜欢的。那我在现场也试了一下哈，当时用紫外线灯一照呢，它表面也会呈现出像是花呀、太阳啊等等不同的纹路。那太阳不照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呢，这些纹路就消失了，有点像咱们平常戴的这个变色墨镜。所以刚刚提到了从136届到138届哈，那现在139届，当我问参展商还有没有更多新的花样、新的产品带来的时候，哎，还真的有。那他们又给我展示了一款耐磨抗撕的新面料，而且在现场我也试了一下哈，普通的面料其实如果咱们用力拉扯还是能够撕开的，但是像刚刚提到的耐磨抗撕的新面料呢，其实是不太容易被撕扯的，那这就非常适合做一些户外的服装，更加的耐用。那还有包括他们还带来了新品，叫做空气充气保暖衣，也就是说呢，一件薄的保暖衣哈，在表面它有这个保温面料的基础上，那在它的内里呢又做了一些可以充气的空气隔层。那你如果在天气冷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充气棒或者自己吹哈也行，然后往这个衣服里面给它充气，让这个衣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让一件薄衣服变成厚衣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保温效果哈，因为空气有这个隔绝冷空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其实呢，我也了解了，用空气来替代羽绒啊、棉啊这些填充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减少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碳排放。那其实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哈，从136届到现在的139届，我的一路见证下来呢，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来广交会采访总会看到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因为广交会呢每年2届，每届大概间隔半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时间还是不太长的，但是呢参展商你看半年左右他们就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所以我想这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就是背后一定是他们在坚持一些长期主义的积累。所以呢在采访当中我也问了多家的这个参展商哈，那无论是鞋子还是我提到的服装作为一些传统的精工商品，那尽管现在可能面临着生产成本的上涨啊，包括外贸需求的分化、国际局势的多变等等哈，但是他们还是在不断的投入创新研发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包括快速的迭代产品、打造自主品牌等等，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也才有了到手的订单。所以我觉得向心向力向智始终是咱们中国企业出海和前行的底色。
0: 好，好的，妹苗。
1: 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本届广交会现场不少采购商对塑料制品的价格走势十分关注，参展企业则通过产业链协同和产品创新抵消价格上涨的冲击，凭借优质优价商品得到采购商的青睐，加速揽订单拓市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陈子行的报道。
3: 在本届广交会的云银铜展区，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克里斯在各个展位前驻足交流，仔细对比展品功能和价格。
4: 这很有趣，什么价格呢？
5: 这个16美元，我们有技术研发，它也是一个安静的传感器，当你按下安静传感器时，它可以检测到婴儿何时哭泣，当婴儿哭泣时，它会开始摇晃。
3: 克里斯坦言，在来广交会之前，他一直担忧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会导致各类与塑料相关的产品价格大幅提高。如今看到各类琳琅满目的产品，不仅价格合适，还有技术创新，让他收获满满。厄瓜多尔采购商克里斯。
4: 来到广交会，直接找到供应商，这将帮助我们作为进口商获得最好的价格和最好的产品质量。我来参观这家制造厂，看看他们有什么新产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总是有很多创新，很多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所以我肯定会继续与这家公司合作。
3: 参展商吴希杰表示，不断的创新让采购商愿意为附加值买单，有效对冲了原材料上涨的影响。同时通过与上游供应商签订长期协议和集中采购的方式，进一步稳定了核心原料成本。
6: 石油的价格波动给到我们行业是有一个不小的压力。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是说被动的去涨价，而是主动通过创新和产业协同来稳住价格和提升价值。那同时呢，我们也快速调整我们的工艺来应对一些材料价格的波动。这次展会我们也接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客户的订单，比如说像南美啊，像欧洲，那大概的意向订单金额也差不多在$300万左右。所以这个从效果来讲我们是满意的。
3: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中国参展企业以优质优价的产品不断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动力、实力和信心，受到众多海外采购商的欢迎。菲律宾采购商艾德里奇、乔丹、阿伊罗索。
7: 中国现在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以前更好，这很好，我认为人们会欣赏这一点。我认为广交会仍然是所有行业都应该期待的展会。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技术进步，帮助我们的企业。
0: 广交会对非洲采购商的吸引力也是与日俱增。本届广交会肯尼亚采购商团共有179人，创下春季广交会历史新高。其中约70%是首次参加广交会的新面孔。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胡慧义、陈恒杰去认识一位在广交会快乐淘金的肯尼亚新朋友。
8: 普瑞蒂是一位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他的公司主要为东非几个国家的酒店、医院等机构采购洗护用品、客房用品等等。今年普瑞蒂第一次报名加入肯尼亚采购团，前来参加广交会。过去他从迪拜或者肯尼亚本地的中间商手中

0: 采购中国商品，成本高，利润薄，也很难有机会和中国供应商面对面交流。如今通过广交会，普瑞蒂找到了不少心仪的中国供应商合作伙伴，也找到了许多物超所值的商品，这让他对开拓新市场充满了信心。普瑞蒂说，
1: 在广交会上一切都非常顺利，很完美，我觉得在这里看到的商品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精彩，所以如果要让我的业务实现增长，开拓新市场，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广交会。
0: 普瑞蒂十分珍惜在广交会的每一天，每天他都会准时来展馆逛展和洽谈。本届广交会即将落下帷幕，他对十月份的秋季广交会也充满了期待，并且表示自己现在有责任做广交会的宣传大使，鼓励其他同行来参加广交会。
2: 我期待着今年十月还有明年，如果有机会，我会一次又一次的来参加广交会，我愿意做广交会的宣传大使，我已经把它视为我的责任，我要鼓励其他人来中国做生意吧。
0: 和普瑞蒂一样，理查德也瞄准了广交会的商机。理查德是肯尼亚工商联合会肯州贸促理事会主席，也是咖啡、茶叶、夏威夷果等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商。展会期间，理查德重点考察进口展，他的目标是在下一届广交会上将肯尼亚的优质农产品摆上广交会的展台，拓展出口市场。理查德告诉记者，
3: 我来广交会是为了确保我们肯尼亚的出口商能够出口，为我们的产品找到市场，因为广交会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而且在这里我们还能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采购商接洽，非常好。
0: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1至9月，中国与肯尼亚双边贸易额达76.01亿美元，同比增长20.5%。本届广交会，肯尼亚采购商团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广交会在肯尼亚的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对两国经贸往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信息文化交流肯尼亚有限公司负责人高伟说，
4: 对于非洲的这种采购商来说，广交会给他提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今后未来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都从人数的增长还有这个重复参展的这种情况也是能体现出来广交会对于非洲客商，对于肯尼亚客商的一个吸引力。
5: 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到本届，广交会即将走过70个年头。作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我们系统梳理了自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展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广交会上的展品正不断往新、质、绿的方向发展，中国外贸正源源不断释放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卫星的梳理报道。
6: 广交会已经举办到了139届，我们就用数字139来跟大家拆解分析一下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首先是数字一，就是一个保持稳定。第133届广交会首次启用地区展馆，展览面积从118.5万平方米上升到150万平方米。134届广交会优化设置，上升到155万平方米。随后，包括展览面积和展区数量在内的整体展览规模基本保持不变。其次是数字三，就是三个明显增长。具体来说，首先在参展企业方面，质量不断提高。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在133届约有4500家，到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本届更是高达1.1万家，4年里涨幅超过了1.4倍。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7: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展现我国新质

0: 1.55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的产品占比更是不断提升。管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1: 管交会鼓励引导新智绿产品参展，新品、绿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比均提升至20%以上。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0: 好的产品自然受到全球采购商的欢迎，这也具体体现在采购商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数据显示，四年来，管交会到会采购商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这些核心数据方面是屡创新高，量值齐升。这也体现出管交会的强大吸引力。就在本届管交会前两期，采购商到会人数高达24.5万人，工商机构组团数量和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分别达到140个和344家，比往年同期均有明显增长。管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1: 目前看，本届管交会这三项指标稳量提质，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特别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东部分国家地区航线取消，要来管交会参会需要辗转多国，但在本届管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0: 说完了一和三，我们再来说数字九。在本届管交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第一次增设智能穿戴、消费级无人机等9个专区。记者在现场发现，这些专区就是整个管交会采购商们最关注也是人流最密集的区域。通过不断优化的展览设置，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扩大海外市场，拿到新的订单。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万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4: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5: 拉倒吧，
4: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5: 照相？着急啦？
4: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5: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6: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李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的雨雪不多，主要分布在了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华南等地，强度也普遍较弱，总体呢利于返程出行。那目前来看，从明天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有冷空气南下配合，新一轮降水即将开启，南方呢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6号到8号，在西南及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落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整体上会呈现出东移南压的走势，其中明天从东北、华北南部到江南西部、华南西部普遍有小到中雨，湖北、湖南、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7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明显缩减，而南方会进入到降雨的主要时段，江南、华南普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8号，冷空气进一步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呢也会明显收敛，范围会收缩至福建、广东等地，强度也会转为以小到中雨为主。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从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又会自北向南下滑。其中明天降温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7号、8号降温会波及到南方。那对于南方来说，降温后因为阴雨的拖累，升温相比较南北方呢会稍有滞后，大概在11号前后，南方大部的气温才会陆续回归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8: 好的，吴迪。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呼噜，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总台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5月5号0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记录。据白云边检站统计分析，本届广交会外国客商不仅往来频繁，而且相较以往更愿意留下来留长久，兼顾商务与文旅的人员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当前口岸客流的鲜明特点。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在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50%。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他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走高，供应趋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此刻提示，正值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拖延拖手，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3重法律风险。因此，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这一时段的节目里，我们既有青春逐梦的热血故事，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假日与民俗话题。
1: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2: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1日3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3: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头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2: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4: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你可能这个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要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2: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3: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这两个过来边边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它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2: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5: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3: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5: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吗？
3: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2: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赛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 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6: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2: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4: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
7: 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2: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6: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0: 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的伴侣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
1: 是的，如今啊，带宠物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一起来听总裁。

0: 来记者谭震、王丽的报道。
1: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三十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二十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三十组。
2: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一个小时全部抢完。
1: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 1.3 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三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3: 不许殴打客人，
4: 他们还是送你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1: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软绵绵的牵引绳。
3: 这是绵绵，好朋友，
4: 好朋友。
5: 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4: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5: 好朋友，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不生气，不生气。
1: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6: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到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1: 这次听说孟宇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6: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宇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2: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1: 孟宇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2: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一到两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1: 如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驻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 年增长率超过20%。
7: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1: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

0: 对，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1: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0: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1: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信仰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0: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1: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做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的。
0: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2: 说完假日，今天也是立夏节气，咱们来聊聊各地的民俗。在陕西西安，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风俗称人依然沿袭至今，他们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3: 在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卢武桥村，每逢立夏，一场热闹的称人民俗活动都会如期上演。一杆古朴厚重的楠木秤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前来参与。这杆秤长1米5，最大称重可达400斤，搭配着9斤重的秤砣，尽显传统手艺的匠心。每年立夏，村民们都会自发排队，依次踏上秤盘，等待称人。勘秤师傅熟练地拨动秤砣，一句句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脱口而出，现场笑语不断，热闹非凡。
4: 坐拨天才，右拨天手，立夏称人，福气自来。So, 你称了130，称重148，孝和能干有骨架，
5: 准确。
4: 好。
3: 据了解，古人认为夏季医患助夏，人们极易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因酷暑而患病。为了预防助夏，立夏称人的习俗应运而生。人们在立夏时称重记录体重，立秋时节再次称量，若体重增加了，便象征着平安度夏、身体康健。这一朴素的健康监测方式，承载着世代民众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家人的关爱。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6: 立夏称人呢，是希望通过称量体重这样一种仪式来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都上面这个每一个星星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这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老百姓也认为呢，通过立夏称人这个仪式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战胜酷暑的这种信心。
5: 立夏前后，徽州特色传统美食乌米饭在休宁县迎来了销售旺季。连日来，当地美食店内米香与南竹叶清香消之，市民预定品尝乌米饭的队伍也是络绎不绝。这道承载着乡愁与节气文化的时令佳肴成为了餐桌与市场的顶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在黄山市休宁县海洋镇罗林街一家老字号美食店内，师傅们正忙碌地采用南竹树叶制作乌米饭，将当地的火腿、野水笋和豌豆等配料准备妥当，切好备用。趁着热气，将蒸熟的乌米饭下锅，与爆香的配料一同拌炒几分钟，一锅色泽乌黑油亮、香气扑鼻的乌米饭便新鲜出锅。休宁县海洋镇居民汪素华：
7: 蒸熟之后，我们再炒这个佐料，佐料炒火不能太大，太大了就炒焦掉了，太小味道香味不能上来。再炒好，把佐料全部炒好，再把糯米饭摆下去一起炒，炒好再一起拌均匀，这样就色香味俱全，就特别好吃。
5: 乌米饭不仅风味独特，更蕴含深厚的民俗寓意与养生价值。民间认为，立夏食乌米饭可驱风解毒、防蚊虫叮咬，乌黑色泽象征平安吉祥，寄托着人们对夏日安康、生活顺遂的美好期盼。休宁县海洋镇居民胡丽芳：
8: 这个呢是我们休宁县的一道传统美食，到立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搞一点吃下子，这个饭是非常好的，我们都非常喜欢吃，所以今天来了这个店就专门来尝尝这个饭。
5: 休宁县海洋镇居民洪兰芬：
9: 特别的味道糯糯的、软软的，里面还有我们家乡的腊肉，还有我们的特色春笋，还有豌豆啊、胡萝卜，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真的很好吃。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

0: 会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可动，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

0: 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美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2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就伊朗袭击美军舰船和商船及阿联酋表态，但均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防止局势升级，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国际货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4号的数据显示，目前大量船只滞留，过去24小时，约800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水域发出了自动识别系统信号。据丹麦方面5号消息，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的一份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4号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盟费尔法克斯号汽车运输船在通行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该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该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1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75.3万人次，到达93万人次。另外，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家、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到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2026年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假期五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为颐和园78.80万人次、天坛公园77.64万人次、朝阳公园47.59万人次。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受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影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出现用户断电情况。该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启动，力争尽快恢复供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克罗地亚警方4号说，警方3号夜间在克罗地亚临近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地区发现一批非法移民，其中4人死亡，2人受伤，其余10多人

人已被送往移民庇护中心。此刻提示，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应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刚刚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
1: 是的，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吴怡泽18-17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创造了历史。
0: 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再次夺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22岁的吴怡泽也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这几天中国之声也是在持续关注着比赛的进程。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早年呢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的冠军。
1: 而夺得世锦赛冠军之后，吴怡泽的积分突破了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四，让我们再次祝贺吴怡泽。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来关注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0: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礼赞劳动之美。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一块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3: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4: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3: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4: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0.2，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0.15，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3: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2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4: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3: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4: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试赛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3: 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来听今天的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的是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2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5: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1: 61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
7: 他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6: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多少，五个人评、十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7: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6: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司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7: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有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6: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7: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6: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都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在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7: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6: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

0: 让那个圆锥尖儿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术，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制动。
1: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0: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刺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住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1: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0: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1: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0: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1: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0: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时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啊，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

0: 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1: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不放结果，电锯再放，
5: 中国无限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6: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0: 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今天13时，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总台记者最新了解到，目前爆炸事故中的61名伤员被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这些伤员当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多位伤员，目前有伤员依旧在 ICU 病房，经过昨天晚上的手术、今天早上的查房以及今天白天的复诊，伤员总体病情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之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以及信息报送等多个小组，所有医护人员取消五一休假，集结到急诊的一线进行伤员救治。另外，湖南省也组织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长沙市中心医院等多个医院的专业医疗力量到现场进行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除了身体伤情方面的救治，后续的心理干预也同步跟上。此外，浏阳市人民医院为每位伤员配备了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由医生、护士以及导诊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专业团队，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检和陪送。浏阳市人民医院也是整个浏阳市的血液中心站，事故发生之后，全市统一调配，目前血液制品够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临近尾声，今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到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当地时间5月5号，泰国内阁批准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海域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此举不会影响泰国边境稳定。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厄瓜多尔政府4号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的安全税税率从 100% 下调至 75%。 该措施自6月1号起生效。厄瓜多尔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重申了厄政府在安全领域推动双边合作机制的开放立场，旨在加强两国协调配合，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本次声明发布时，俄方100%安全税税率才执行了4天。此刻提示：五一假期火车站客流量大，铁路民警提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要对儿童加强看护，上下车及在站台行走时要特别注意脚下安全，警惕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确保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各地如何应对。
0: 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播出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2: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1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75.3万人次，到达93万人次。
1: 另外，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家、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
2: 我们再来聚焦长三角地区。今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铁路部门增加运力，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的需要。总台记者陈阳此刻正在上海虹桥站采访，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请出他。陈阳来介绍一下此刻火车站的客流量如何。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现在身后是来来往往的旅客络绎不绝。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虹桥站也迎来了返程最高峰。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上海铁路今天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11.1%。据我刚刚了解到的，这次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流等叠加为主，客流集中而且出行需求特别旺盛。为应对返程的大客流，车站计划增开安徽、福建、湖北、江西等方向旅客列车82列。5月6号0时至5时间增开旅客列车35列，其中上海站1列，上海南站5列，上海虹桥站28列，上海松江站1列。四大站候车室将通宵开放，不间断地提供热水、照明、充电等基础服务，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来全力地满足夜间旅客的候乘服务。那除了一些基本出行的情况呢，铁路方面也是做足了准备来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上海铁路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在各站区站台、扶梯还有出站通道等关键的部位增派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做好旅客出站引导、安全防护和行李帮扶等工作。那在这儿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假期出行人流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物品，在出行时再次核对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陈阳。
1: 再来关注一下云南各大景区啊，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是文旅热持续升温。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杭瑞高速昆明西收费站是从西边进出昆明的主要枢纽。那那边的交通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腾飞。腾飞你好，来介绍一下此刻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杭瑞高速昆明西收费站，下午5点多往昆明方向车道呢，车辆源源不断的在驶过来，大概现在呢现场有12个车道是全部开放运行，而且几乎每一个车道呢都在有车辆呢排队经过。我们是中午就来到了这里，我好好的数了一下，发现随着这个时段的变化呢，返程的车流量在下午这个时段呢是逐步增加的。就在我这会儿连线之前呢，我又好好的算了一下，1分钟从我身旁经过的车辆呢就超过了100辆，流量呢是处于高位。交通部门预测这个点位的返程高峰呢还会持续，大概要到入夜以后呢才会慢慢的回落下来。虽然是返程高峰，但是从假期这5天的通行情况来看呢，其实返程的交通压力是低于去程的。在这个假期，云南全省许多地方都在下雨，整体的高速流量呢相较于往常的假期来说其实不算高，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大概是227万辆次，同比下降了10%。那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主要包括了昆明、曲靖、红河、大理、玉溪等。那由于车流量大，部分路段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接报的就有60多起。另外呢还有一些车辆故障、临时交通管制等等情况。那这个假期呢，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云南公安部门呢在热门的景区、高速出入口等易堵点加强交通疏导，在服务区收费站等设立了便民服务点，部分站点呢还提供简易维修工具、急救药品等服务， 为急诊、求助等特殊情况的车辆呢开辟绿色通道。现在呢天色开始慢慢的暗了下来，视线呢也会受影响，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好了，主持人，我们现场情况就先介绍这么多。
1: 好的，腾飞。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来到江西南昌，这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大家的印象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呢，也可能会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1: 而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的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比如像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是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2: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

0: 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1: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0: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 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0: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3: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0: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4: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1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5: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0: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6: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0: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 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7: 文化中国行。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是我国4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8: 眼下正值侗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千年侗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裴景琦、孟雍、黎平、荣梅的报道，走进黄岗侗寨。
9: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10: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9: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11: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9: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12: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9: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岗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1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9: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14: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的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9: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15: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9: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16: 我们黄冈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
7: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全国的路面通行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下午好，子恒。
17: 下午好，黎明。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今天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的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京津，因交通管制，在京津高速的北塘收费站入口出现开车道。再来关注到陕西，在京昆高速的汉宁段西安方向的1370公里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在二广高速的南向北方向2091公里处发生车辆追尾事故，现场是车多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黎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7: 感谢子恒的介绍。
8: 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8: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中东部多地的气温会陆续攀升至近期高点，在西北西东部、西南西东部以及华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0度以上，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能有25度左右。长江以北多地的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气温要明显偏高于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那么就在各地气温冲高的同时，从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气温又会自北向南陆续下滑。其中明天降温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7号、8号降温会波及到南方。在这次降温过程中，从华北、东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能够达到8到12度。像呼和浩特、西安，今天最高气温接近30度，明天会降到20度以下。济南明天32度，后天23度；武汉明天33度，后天21度，降温幅度都能够达到10度左右，请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8: 好的，吴迪。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当地时间5月5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陆军方面了解到，自4月17号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使用70架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部队发动袭击，其中有11架击中目标。停火期间有5名以军士兵死亡，另有33名以军士兵受伤。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境内约5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了约2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体育方面，5月5号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进行16分之一决赛。

国乒男团迎战澳大利亚，对阵名单公布。第一盘梁靖昆迎战林文正，第二盘王楚钦迎战萨林，第三盘林诗栋迎战卢伟，第四盘王楚钦迎战林文正，第五盘梁靖昆迎战萨林。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6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明天早晨到午后，明天夜间到7号上午，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开展全方位调查核查。
1: 还将关注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0: 声，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1: 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事发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姚姚。姚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也是连夜的赶到了事发现场。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相比于昨天晚上呢，现场的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了，部分区域呢升腾起白烟，整个核心现场呢是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那么在事发地的附近呢，很多房屋的一楼二楼的很多的玻璃门窗呢都被震碎了。事故发生后，湖南市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的工作。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是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据了解呢，救援现场是设置了多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救援。那么在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呢，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是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间难以运转，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加上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救援条件受限，给事故处置的控制、灭火和搜救带来了困难。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了解呢，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救援出7名被困人员。有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的停产整顿。好的，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姚姚。
0: 正如姚姚刚才介绍的，昨天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已救出了7名

0: 被困人员，送医救治61人，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是平稳的。6名重症人员正在进行专业的诊疗。总台记者李彦军目前正在收治伤员的浏阳市人民医院蹲点采访，我们连线他。彦军，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事故伤员的救治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给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爆炸事故一共是造成61人受伤，这61名伤员呢，目前是分别收治于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卫生院。那我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伤员是25人，另外呢，中医院的话是16人，官渡镇卫生院是20人。这61人当中呢，55人是轻症，另外6人是重症。那么这6人呢，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比方说啊，这些伤员中有休克的情况、脏器功能受损的情况，这些严重的伤情。所以呢，这个六名重症人员就是目前实行的是一患一测一团队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开展了比如说像抗休克啊、创面修复以及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的诊疗。我们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呢，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所在的3楼骨科的这个病房，14号病房里面呢，就收治了3名这个大姐，她们的年龄呢，大概是在40加和50加，她们都是来自于这个花炮厂的组盆车间的职工。这个组盆车间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手工活，它就是把那个一个一个的花炮筒把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花盆的这个样子。事发的时候呢，这个车间呢大概是有15个人。那比方说这个14号病房里面是有3张床位，靠近门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当时受到这个飞石的影响砸到了头部导致的受伤。中间床位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因为这个倒塌的树枝压到了腿，所以腿部有伤。靠窗的那位大姐呢，她的伤势是3个里面最严重的。他的背部、臀部以及双手等多处出现了软组织挫伤，同时呢，可能还存在像骨裂等等这些伤情。为了这个治疗这些伤员，湖南省从昨天开始也是紧急调度了17名省市级的这个专家参与到救治。那比方说，湘雅医院来了5位专家，湘雅二医院是6位，长沙市中心医院是3位，还有长沙第一医院是3人。那这些专家呢，主要是涉及到像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等学科。目前是分为2个支援小分队，分别支援浏阳市的2家医院。专家在这里主要开展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今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些专家过来查房，跟他们也聊了一下。比如说对于这个轻症的患者，就轻症的伤员呢，这个专家团队啊，大概是早上一次和下午一次，每天有2次的这个查房。这个团队啊，我当时数了一下，大概是有10多人的这个团队。而对于重症的患者呢，就是随时根据这个病情开展会诊和救治。那截止到目前呢，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25名伤者，病情稳定。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李彦军。那么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3: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知经纬，
3: 劳动普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5: 假日服务站。
3: 站。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五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约6100万辆次，16到18点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容易出现拥堵缓行。
0: 民航方面，根据首都机场的预测，今天全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22.5万人次，比一号出行高峰日还要略高。
3: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啊，返程的旅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所乘航班动态，务必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机场和航站楼信息，尽早出门抵达机场，为值机手续和安检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0: 再来看具体的地区，中国铁路郑州局今天呢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次刷新了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发的新高。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郑州东站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5: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的这么一个方位。那么目前呢，进出站的游客已经非常多了，尤其是出站的游客，有的一看就是全家出游返回的。那么出游回来，比如说一家人呢，还有这种像3-3、2-2拎着行李，明显一看就是返校的年轻人，就是返校的学生。那么为了今天应对今天的客流返程的高峰呢，郑州铁路局呢今天计划分开的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有38列，那么来服务旅客便捷的返程。那么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将为旅客提供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会全面的开放所有的安检验证通道，并且加强候车大厅、检票口、站台等等这样一些位置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力量。同时呢，为一些老幼病残孕等一些重点旅客开设爱心的通道，包括在服务台配备像这个服务的百宝箱，摆放一些爱心的轮椅啊，包括一些药品等等，来保障旅客出行的应急的需求。同时会密切联系郑州当地的这个交通部门，包括共享客流的数据，来优化调整，比如说公交、地铁、出租等这些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那么铁路部门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给旅客朋友们提示，就是在出行的高峰，车站客流量比较大，一定要及时关注出行服务的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来并且呢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来共同维护良好的一个出行的返程的一个环境。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3: 再来关注长三角地区，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长兴境内高速车流量是平时的3倍多。
0: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手段，积极做好安全引导和指挥工作，确保车辆出行通畅。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江长兴台记者张杰。张杰你好。长兴呢是三省交界的重要节点哈，当地交通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来确保返程道路的畅通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125杭陵高速啊，这个浙苏省际交界处，受返程和跨境这个车流叠加的影响呢，今天呢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浙江长兴境内啊，我们的125杭陵高速杭州方向和950深苏浙皖高速上海方向这个车流量呢是明显增加。那么主线啊，小时段面这个流量呢突破了1.4万辆次，预计今天两条高速段面流量呢将突破25万辆次，也是平时的3倍还要多。那么高峰呢一直将持续到24时左右。那么长兴综合管理所将上述区域呢作为防堵保畅的一个重点，将预警自救力量前置到重点路面，高峰期呢也是分段啊在路上这个预警巡查，并实施这个堵点的一个巡守，以主线监控形成这个动态的一个微循环。那么与此同时，在进行管控室内呢，工作人员呢也是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化的手段，加密主线巡查的频次，强化主线的一个管控。那么另外呢，还需要提醒的呢是今天晚上24时的时候呢，假期免费通行呢将结束。那么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呢，也是建议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 选择就近的一个收费站驶离高速，免费结束以后这个重新再上高速，避免呢是赶时间超速行驶可能引起的一个安全的事故。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现在大概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张杰。
7: 另外啊，提示大家，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是截至五号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接下来法眼看剧，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当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随意调动呢？调动岗位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4: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15: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考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16: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14: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17: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8: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啊，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啊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啊，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啊，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啊，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17: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19: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啊，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20: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21: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
20: 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17: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18: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

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

0: 明显恶化，但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2: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3: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4: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5: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3: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切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器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生长，立夏见盛。
7: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0: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9: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1: 吃饭喽！
1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9: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2: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9: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4: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7: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1: 口子窖加20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蒙荣美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城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收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准时送出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彤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喽！今天小彤姐姐还是一样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礼物。第一份礼物呢，就是我们的童话故事。在今天的宝盒里面，小彤姐姐请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小喇叭广播剧《骄傲的大歌星》。这个广播剧可好玩了，小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后面还有今天我们邀请优秀的同学们为大家在跟我读课文的环节中朗读自己的语文课本当中的课文。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是马玉玲同学为大家分享课文朗读《植物妈妈有办法》。好啦，这是我们今天送出的礼物，小朋友们接好了，首先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0: 一年一次的动物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小动物们都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坐着小猴开的大汽车来到了动物音乐厅。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小动物们看得高兴极了。这时候报幕员狐狸告诉大家，
1: 下一个节目请大歌星小青蛙为大家演唱。

0: 小青蛙获得了动物音乐会的歌星奖。
1: 太棒了！
2: 小青蛙站在领奖台上，脖子上挂着金光闪闪的奖牌，两只大眼睛圆鼓鼓地望着天，听着伙伴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得意极了。
3: 小青蛙，你唱的歌可真好听，我松鼠简直入了迷了。呱呱。
4: 是啊是啊，小青蛙，你的嗓门比我小猪还要大，真的赛过了喇叭。
3: 啊，
0: 人家是大歌星嘛。哎，小青蛙，你以后叫叫我小兔好吗？
3: 呱呱。
5: 小青蛙，春天到了，咱们大家坐我小猴的汽车去旅行吧，等休息的时候你再给大家唱个歌好不好？
6: 对，好。好
0: 我可不想跟你们去，要是在路上汽车喇叭坏了，我还得给你们当喇叭。我是歌星，叫坏了嗓子怎么办呢？
5: 你放心，汽车喇叭我早就修好了，绝不会坏的。
0: 那我也不去。对不起，我没时间陪你们了，我该回家了，再见吧。
5: 朋友们，小青蛙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咱们呀照样去旅行，大家快上车吧。
0: 对，
7: 哦，走走，快上车。
8: 走走走
9: 走走走
7: 走走走了，
5: 大家都坐好，开车了。
2: 小动物们都去旅行了，现在咱们再来说说小青蛙。小青蛙往家走着走着，遇到了小天鹅姐妹俩，他们是森林里的舞蹈明星。
10: 呱呱，天鹅姐姐，你们急急忙忙的到哪儿去呀？
11: 哦，原来是大歌星呀，春天到了，天气暖和了，我们该回北方的老家了。小青蛙，咱们秋天再见面吧。
10: 呱呱，你们要到很远的北方去，那北方的大森林里也有动物音乐吗？
12: 当然有了，北方的大森林里一年也开一次动物音乐会，歌星们唱起歌来可好听了，我们急着赶回去就是为歌星们伴舞的。
10: 呱呱，真是太棒了。天鹅姐姐，我也想跟你们到北方去，一起去参加那儿的动物音乐会，行吗？
12: 当然欢迎你这个大歌星了，
11: 不过我们有翅膀能在天上飞，可你呢，只会在地上蹦蹦跳跳的，也跟不上我们呀。
12: 那怎么办呢？小青蛙，你是大歌星，脑子一定聪明，你就想个办法吧。
11: 对，是得想个办法了。
10: 想个办法。呱呱，天鹅姐姐，我有办法了，你们等着我。
2: 小青蛙一蹦一跳地跑了，不一会儿找来了一根小树枝。
12: 小青蛙，你找来这根小树枝干什么呀？
10: 呱呱，天鹅姐姐，你们一个咬住小树枝的这一头，一个咬住小树枝的那一头，我呢咬住小树枝的中间，你们飞，我不也就跟着飞起来了吗？
11: 哎呀，太好了，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小青蛙，这可太危险了，飞到天上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呀，那样你就会掉下去的。
10: 呱呱，天鹅姐姐，我想出的办法我当然知道这些了，咱们就快点赶路吧。
11: 好，
6: 那咱们就起飞吧。
2: 真新鲜，在蓝色的天上飞着两只雪白的小天鹅，小天鹅中间有一只绿色的小青蛙，它们飞呀飞呀，飞过一个大森林的时候，那儿的动物看见了。
1: 你们来看呐，那天鹅带着青蛙一起飞，
8: 好玩
1: 哎，这天鹅真有办法啊！我老熊还是第一次看见的，
9: 我也是第一次。
1: 这天鹅真是又漂亮又聪明啊！
13: 可不是吗？这真是天鹅想出来的主意。
2: 小青蛙听了他们说的话，心里挺不高兴的。他想，明明这是我想的办法，怎么说是小天鹅聪明呢？可这又不能张嘴说，哎，还是跟着飞吧。小天鹅和小青蛙他们飞呀飞呀，飞回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们看见了。
3: 大家快来看呀，小天鹅带着小青蛙一起飞呢。
5: 你们看呀，小青蛙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大歌星的奖牌呢，它准是个大歌星。
3: 哼，大歌星也没有小天鹅聪明，
5: 小天鹅真棒。
2: 小青蛙听到这些话气坏了，它再也憋不住了，它真想告诉小朋友们，这个主意是我小青蛙想出来的。可是小青蛙刚一张嘴，还没说出话来，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青蛙没有摔到地上，而是掉到一条小河里。大歌星真是够幸运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一定会问，小青蛙后来怎么样了呢？好，请你明天接着听广播剧《骄傲的大歌星》。

想到大歌星小青蛙跟着小天鹅到北方去旅行，在路上骄傲的小青蛙为了表现自己，结果从天上掉到一条小河里，北方没去成，还吓了一大跳。小青蛙好不容易才爬上岸，在河边的草丛里睡了一大觉。这时候走来了小牛、小羊和小鸭子，他们一边走一边唱，可高兴了。

0: 天。
1: 他们这么一唱不要紧，把睡得正香的小青蛙给吵醒了。
2: 呱呱，你们唱的是什么破歌？没看见我在睡觉呢，讨厌。
3: 喵，原来是小青蛙呀，我是小牛，我不知道你正在草丛里睡觉，真是对不起。
2: 呱，说声对不起就行了，你们快给我走开，我还没睡够呢。咩，小青蛙，你真不讲理，我们天天在小河边玩，你凭什么赶我们走呀？呱呱，凭什么？呱呱，因为我是大歌星，睡好了觉我还要到很远的北方去参加音乐会呢。
4: 嘎嘎嘎，大歌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儿的百灵鸟也是歌星，人家才不像你那么骄傲呢。
2: 哼，小青蛙，你说你是大歌星，可你有什么证据呀？
4: 啊，
2: 我这儿有金牌，不信你们看。哎，我的金牌怎么不见了？一定是掉到小河里了。小青蛙，你的金牌呢？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拿不出来就是骗人。呱呱，我的金牌在路上丢了，信不信有你们。不过你们敢跟我比赛唱歌吗？
3: 比就比，我们才不怕你呢。
2: 对，咱们就跟他比，告诉你们，我要是胜过你们，就证明我是大歌星，你们就快点离开这儿。
3: 那要是我们胜过了你呢？
2: 呱呱，要是我输了，我就再也不当歌星了。好，咱们跟说定了。呱呱，那咱们就开始比赛，我让你们先唱，可是没有裁判怎么办呢？
5: 是啊，
6: 没有裁判怎么办呢？
4: 你们不要着急，我在树上听了半天了，让了乌鸦给你们当裁判吧。
2: 好，太好了，让乌鸦给我们当裁判吧。
4: 大家注意了，唱歌比赛现在开始，由客人小青蛙先唱。
2: 哼，我才不着急呢，让他们先唱吧。
7: 小牛，你有劲儿，你先唱。
8: 对，让小牛先唱。
9: 那我就先唱了。

0: 什么了不起，只会耕地拉车。
1: 小羊，那你来唱。
0: 好吧。

0: 什么呀？走走钢丝，没什么了不起的。
1: 现在有小鸭子演唱。

0: 小鸭子，
1: 你会巡游算什么？我还会呢，
0: 呱呱，
1: 这回该我露一手了。
0: 好，现在请小青蛙演唱，大家欢迎。

0: 我宣布比赛结果，小青蛙的歌声真好听，它确实是个大歌星。
1: 呱呱，怎么样，你们不行吧？告诉你们，我的嗓子天下第一，你们快点走开吧，我可要睡觉了。
2: 小青蛙，我们承认你的嗓子好，可是不见得是天下第一。
1: 你的歌唱得好，也不能那么骄傲啊。
3: 嘎嘎嘎，你的嗓子要是再大，也比不上我们大伙儿啊。
1: 算了吧，什么大伙儿不大伙儿的，我的嗓子就是好，你们要是不服，就一起跟我比一比，我一个照样能胜过你们三个。
3: 比就比，
4: 比就比，
3: 咱们跟他比。
0: 我来当裁判，比赛现在开始。

0: 比不要紧。小青蛙使足了力气，又叫了起来。
1: 小青蛙，你的声音怎么像只破喇叭叫？快别叫了，真难听。怎么样，你呀，输了。输了。

你们猜小青蛙说什么？它呀，只张了张嘴，话也说不出来了。是啊，一个人怎么能比得过大家呢？小青蛙呀，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从此以后，小青蛙再也不骄傲了。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坐下来，打开书，少年，我们一起朗读吧。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用读书听见

0: 植物妈妈有办法。孩子如果已经长大，就得告别妈妈，四海为家。牛马有脚，鸟有翅膀，植物旅行又用什么办法？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只要有风轻轻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苍耳妈妈有个好办法，她给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湾。石榴妈妈的胆子挺大，她不怕小鸟吃掉娃娃，孩子们只要在鸟肚子里睡上一觉，就会钻出来落户安家。豌豆妈妈更有办法，她让豆荚晒在太阳底下，啪的一声，豆荚炸开，孩子们就蹦着跳着离开妈妈。植物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不信你就仔细观察，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粗心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
1: 感谢马玉玲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课文朗读作品《植物妈妈有办法》，希望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们也能够将自己的课文朗读作品传递到成长嘉年华小童姐姐这里，让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吗？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同学们、小伙伴们的收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

0: 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6: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9: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0: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9: It's more convenient.
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3: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4: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7: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1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1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4: 在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

0: 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5: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6: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7: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6: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8: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9: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0: 恒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1: 恒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B 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0: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 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3: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5: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3: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1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8: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

0: 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暑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王瓜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布，放满在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天下黄河99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一

0: 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弯》，
1: 原著杜拉尔梅、王瑶，演播春阳。

九月的腾格里草原绿色泛黄，风往西吹草是绿的，往东吹就泛起一层黄色。草原上迎接王子人的队伍，个个手捧着哈达，唱着忧伤的歌。王子人没心思把迎候者的仪式搞完，就四处询问，看见我搭了吗？没人理他，可能是没有人能听懂他说什么。王子人总算找到了德安，德安告诉他，老爷没事，在里边跟呼吉勒巴图王爷喝酒了。王子人听了就放心不少，他直奔这片草原上最好的蒙古包走过去。果然他爹王老怀与呼吉勒巴图一起坐着饮酒，从王老怀醉眼迷蒙的样子看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王子人多年不见呼吉勒巴图，互相都有一些认不出来了。王子人早早就伸出手准备跟他握手，呼吉勒巴图拉住他的手，一把把他揽过去抱在怀里。王子人心里顿时涌动出一种莫名的

0: 忽吉勒巴图让下人拿出一个银碗敬他酒喝，王子仁一饮而尽，他的酒量不能跟王老怀比，可也毕竟是闻着酒香长大的，王家遗传的酒量还是能应付一阵的。忽吉勒巴图从怀里拿出一个黑玛瑙手链说，我额济知道你会来，让我把这个送给你。王子仁知道乌云山丹断然不会料到自己会来，这肯定是忽吉勒巴图王爷的礼节，就接过手链说，谢谢王爷，哪里是令母的灵位，让我去拜拜他。忽吉勒巴图王爷说，我额济已经找我阿爸去了，你就向西边拜他吧。王子仁冲着西面磕了三个头，忽吉勒巴图王爷也跟着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说，额济，老怀叔叔的大儿子王子仁给您磕头呢，您看好了。王子仁与忽吉勒巴图王爷坐好，这才说起额济过世的事儿。原来乌云山丹早就得了一种掉头发的怪病，因为乌云山丹总是包着头巾，谁都不知道，等到家人发现的时候，乌云山丹已经病得不轻了。孩子们都知道额济与老怀叔叔的感情，问额济要不要告诉老怀叔叔，乌云山丹却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告诉他，即便他来了也不要让他看见他死去的模样。忽吉勒巴图王爷说，原本按照额济的意愿是不该告诉老怀叔叔，后来怕对不住老怀叔叔，就给他传话只说额济病了，其实传话那时候额济已经不在人世了，是老怀叔叔派来送银两的人知道事情瞒不住了，才把真实消息带过去。忽吉勒巴图王爷还没等说完，王老怀竟然坐在那儿呼呼地睡着了。忽吉勒巴图说，老怀叔叔睡着了，睡着了好啊，兴许还能梦见额济。然后拉着王子仁，来，咱俩唠叨唠叨，咱喇嘛湾的老杨树还好吧？离开那里，我还真的很怀念那个地方。都好，都好，有时间啊，你回去看看吧。是想回去看看，关键是想再拜一拜老神树，我回草原之前跟老神树许愿来着，甚时候我得回去还愿呢。
1: 风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王老怀也想在梦中与乌云山丹相见。人人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王老怀在草原的这些日子却出奇的怪异，连梦都没有做过。王老怀惭愧地说：山丹啊，你就是不想让我牵挂你呢。王老怀不知道乌云山丹埋在哪里，心里总是犯嘀咕，问了好几次呼吉勒巴图，都没有听到令他满意的回答。王老怀只好去问自己的闺女翠女子，结果一直在张家口住着的翠女子也是跟王老怀一样听说以后赶来的，并没有看见埋葬婆母的过程。王老怀看见翠女子手上戴着乌云山丹的手镯，心就像被鞭子抽了一下。他抓着翠女子的手问：山丹，他把这个给你了？

全是我给的。翠女子说，这是我婆婆前些时候给我的，可能是我婆婆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才给我的。大，你把我的手都抓疼了。王老怀放开女儿，愁苦地说，哎，我就是想去乌云山丹的墓地跟他去说说话，可是他们就是不告诉我墓地在哪儿。翠女子说，大，他们蒙古人跟咱们不一样，他们不告诉你墓地在哪儿，也可能就没有墓地，也可能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你快不要问了。王老怀失魂落魄的样子让王子仁很是心疼，王子仁让翠女子跟妹夫好好问一问墓地的事儿。翠女子说，早就问过了，准确地说蒙古人是没有墓地的，更主要的是呼吉勒巴图并不想让咱达知道他额济到底埋在哪片草原上，他是担心额济的灵魂跟着咱达走了，人家还想让他额济留在草原跟他阿爸在一块儿了。王子仁多少明白呼吉勒巴图的意思了，甚至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没有把真实情况跟王老怀说，而是劝他放弃要跟乌云山丹诉说的念头。王子仁说，人已经过世了，你就是说甚他也不会听见的，再说你要是想对他诉说，在哪儿跟他说不行啊。王老怀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沮丧又无助，他跌跌绊绊奔向草原，坐在草原上痛哭，想起多少年前乌云山丹坐在草原上给额尔敦朝鲁唱歌，他也坐在那儿唱了起来。王老怀的歌声凄厉悠扬悲凉，令所有人不能不为之动容。王老怀的歌声奇特，既有山西山曲的调子，又有晋剧的腔调，甚至还有一点草原长调的味道。王子仁和翠女子听到歌声赶过来，他们看见乌云山丹的三个儿子都跪在王老怀身边，遥望着草原深处，默默地流泪。草原上歌声哭声此起彼伏，随着草原上的风，卷着天上的残云，远逝。

估计勒巴图王爷确实城府很深，王老怀直到告别草原的时候还是没能打探到乌云山丹到底埋在哪里。后来他也不再追问了，因为他知道无论乌云山丹在哪里都能够听到他的歌声。在他用歌声与乌云山丹倾诉的时候，王老怀已经感觉到乌云山丹就在自己的身旁。临行前，王老怀回望宽广无垠的草原，还是遗憾地感叹道：哎，都怪我呢，我应该早点来看他，要是早点看病，他怎么会

王老怀从腾格里草原回来后便一蹶不振，永和城的事情他能不管就不管，王子仁逐步接管了全部业务。王老怀每天哪儿都不去，吃成了他唯一的乐趣。平日里王老怀就是琢磨吃什么，而且光一个扒肉条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他开始格外迷恋羊肉，任何菜肴没有了羊肉他一口都不肯吃。家里的帮佣就在羊肉上下功夫，吃油面鱼鱼、荞面疙团都要做羊肉臊子，吃油面冻冻要在里面裹上羊肉馅儿，还有炸得油乎乎的夹着羊肉馅儿的茄盒，包子、饺子、馄饨必须是

羊肉馅的。他还四处召集美食菜谱，只要是没吃过的都要叫大厨做来尝一尝，只要好吃就要连吃一气，直到吃的不想再吃为止。喇嘛湾有个六月六西葫芦烩羊肉的民俗，王老怀不管是不是六月六，一阵子突然想吃这道菜，天天吃，吃了一段又不吃了，又开始闹着要吃手把肉。就说煮羊肉这么一点事儿，就闹腾着换了几个厨子。来了一个厨子煮了一次羊骨头，王老怀拿起来咬了一口往前一扔，这还叫饭？然后王老怀大声喊厨子，说人家连肉都不会煮，厨子都气哭了，说自己什么菜都会做，还能不会煮羊肉吗？后来又来了个厨子，这个厨子有心眼，他来之前专门去向王老怀辞了的厨子问清楚怎么个情况。他来了以后第一次做的就是煮羊骨头，他煮的羊骨头王老怀吃了以后没说甚就留下了。后来人们就问他是怎么煮的羊骨头，那人笑着说，我也是蒙着干的，人家煮肉是水开了以后放肉，我想是不是凉水的时候就放肉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花样。喇嘛湾的人听说了都摇着头说，这都是有钱烧的，没钱连饭都吃不上，还挑什么口味啊。这天晌午骄阳似火，王老怀呼哒呼哒的睡得很香，醒来以后他直奔厨房，大厨没事出去买菜去了，王老怀就站在当院大喊大叫的，家里人都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了，一问才知道是老爷要找大厨。杨怀华说，这又不是什么做饭的时辰，你寻他做甚呀？王老怀说，晌午做梦梦见咱娘给我做的糊塌子了，可香了，我想赶紧让他们做做。午饭刚吃多一会儿呀，你真是饿得太快了。也不是饿了，不饿我也得吃上才行，不然难活。杨怀华撸起袖子说，不就是糊塌子吗，我给你做。那也行，我这会儿口水都流出来了，你赶紧啊。说完王老怀又不信任地问杨怀华，你会做吗？我倒是没有做过，不过我看人家做过，不就是用白面西葫芦鸡蛋，我妈在梦里头给我做的，还有羊肉馅儿的。甚？我吃过那么多次糊塌子，就没吃过有羊肉馅儿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做，有羊肉馅儿才香。王老怀站在一旁亲自监工，杨怀花把西葫芦洗干净擦成丝儿，然后把白面与鸡蛋一起活水搅拌，再把羊肉馅儿搅拌进去，搅成稀糊糊，把大锅烧热，浇上胡麻油，再用大铁勺舀一勺稀糊糊摊放到锅底烙熟。王老怀赶紧接过去，烫得左手倒右手，紧接着就往嘴里添，一边吃一边说，哎，好吃好吃，就是这个味儿。吃过他还不忘鸡蛋里挑骨头，人家糊塌子都是软的，在手里拿不起个儿来，你这个糊塌子烙得有点硬啊。人家糊塌子只放西葫芦和鸡蛋，你非要放羊肉馅，能不硬吗？杨怀花的脸已经被热腾腾的锅烤得红红的，他依然不满地发牢骚，你真的是梦见你妈了吗？你妈给你烙的糊塌子肯定不会放羊肉馅。让杨怀花说中了，王老怀梦里开始时梦见的是他妈，可后来梦着梦着他妈就变成了乌云山丹，乌云山丹在他的梦里就像多少年前一样年轻漂亮，要不是梦中一股子糊塌子的香味撩开了他的食欲，他是不会醒的，这也令他很遗憾。王老怀担心杨怀花再问下去，他赶紧掰一小块放进杨怀花嘴里，你吃这东西啊，就得趁热吃。自从乌云山丹走后，杨怀花并没有完全拥有王老怀的感觉，虽然王老怀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整天不着家，杨怀花却总是觉得王老怀还是无时无刻不思念着乌云山丹。
特别是王老怀格外痴迷于吃羊肉的劲头，他都感觉到乌云山丹就活在他们的周围，时时刻刻左右着他们的生活。因此杨槐花就时常用话敲打王老怀，敲打过后杨槐花也并没有觉得舒畅多少，这样的感觉让他感到很难过。甚至王老怀每每提到奶茶、羊肉这些词汇，都能揪起他的不愉快，只是他没有办法发作，因为她是女人，只能默默地承受。不管是王老怀的心是不是踏踏实实地属于杨槐花，但他确实是每天都跟杨槐花在一块儿。杨槐花的肚子也争气，给王老怀生了一个电窝的儿子，这个孩子叫王五。这个王五跟王子仁整整相差35岁。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席森，监制山丹，总监制赵慧华。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你是
2: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快点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梦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策马扬鞭起新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力推229个项目，一季度投资开门红。
0: 走一线改文风，正乡白旗科技种出空中草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锡林郭勒盟推行医保4支付，让草原上的就医结算更加便捷。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策马扬鞭起新城。
0: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发改委锚定年度主要目标任务，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决战的奋进姿态，抓落实、促执行，各项重点工作实现良好开局。西蒙荣媒记者赛涵、苏立德、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今年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全力推动229个盟级重点项目建设，围绕八大特色产业集群，超前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紧盯各类政策资金投向，主动对接争取支持，圆满实现一季度投资开门红。锡林郭勒盟发改委主任张学军：
4: 在重点项目建设上，建立重点项目联省联批机制，打通手续办理绿色通道，上半年开工项目手续齐备率100%，位居全区第一位。在营商环境优化上，深入推进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行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绿色转型领域，锡林郭勒盟发改委严把项目节能降碳关口，加强重点行业能耗监测预警，谋划碳排放权置换工作，推进碳达峰试点和零碳园区建设，规范发展低空经济，有序拓展物流、文旅等应用场景，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深化与京津冀、东北三省等地区的产业协同、生态共护合作，推动旗县抱团发展。张学军：
4: 明确38项重点工作任务，加强重点能耗企业用心监测与能耗管理，推动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倒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在民生保障兜底上持续完善价格管理机制，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监测预警，筑牢粮食安全与物资保障底线。
2: 走一线改文风，
1: 正乡白旗空中草莓园采用智能无土栽培，实现全程生产智能化、数字化，有效保障了草莓的质量和产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蒙荣媒记者魏子威、史孟超、王淑荣报道。
5: 走进锡林郭勒盟首家空中草莓园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白色栽培架整齐悬空，红通通的草莓悬挂其间。园区实际种植面积约33亩，种植了乡野、清香两个红色品种和粉玉一号、粉玉二号两个白色品种。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项目执行总经理季生贤：
6: 工人在这儿做这个生产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它还是一个就是这个采摘体验的一个平台，直接采摘直接就可以使用，就是它非常的有机、绿色、健康、安全。
5: 这看似新奇的空中种植背后是一整套量身定制的现代智慧农业技术体系。园区采用无土液糠机制栽培，经过120摄氏度高温消毒，彻底隔绝土壤病虫害，全程不使用化学农药和激素，结出的草莓真正实现了免清洗。此外，可升降栽培床数控自动调节，保证每颗草莓都均匀受光。
7: 师傅，刚才咱们这边喷的是什么呀？
8: 我们现在喷的是微量元素，由于咱们上边这个井水那个碱性太大了，所以就是长时间的以后，它可以碱性一大，抑制草莓根系对微量元素的吸收。

0: 所以出现了叶片出现了缺素症状。
1: 嗯，那像是这个一天需要浇一次吗？
0: 温度超过25度以上的话，我们就一天基本上就浇4次，一次我们就浇个4分钟。我们有监测温度的，有监测这个二氧化碳的，啊，还有这个空气的湿度都有。现在都是数字化，啊，智能监控。
1: 那咱们这样培育出来的这个草莓，就是色泽更鲜艳，然后营养也更丰富。
0: 我们不含激素，没有化学农药，我们用的就是叶面肥或这个生物制剂的农药。啊，我们对病虫害的防控，我们是采取是物理防治或农业防治，啊，然后再生物防治。
2: 作为京蒙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工程，正镶白旗绿沃川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空中草莓园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3: 作为医保便捷支付首批推进城市，锡林郭勒盟结合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老年人口多的实际，全面推行刷脸、一码、移动、信用四支付模式，让草原上的就医结算更加便捷。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立德、杨晓旭报道。
4: 在锡林郭勒盟某医院门诊结算处，不少患者正在通过刷脸设备快速完成医保结算，无需出示医保卡，无需操作手机，仅凭面部识别，不到3秒钟即可完成身份核验与医保结算，大幅提升了单个患者的处理效率。患者岳女士：
5: 不用带医保卡，自己刷脸就能缴费挂号，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帮助，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4: 除了刷脸支付，锡林郭勒盟还同步推进一码支付、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通过医保码与第三方支付渠道融合，群众一次扫码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和个人现金缴纳，告别分步骤结算的繁琐。依托内蒙古医保 APP、 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完成预约挂号和诊间支付，大大减少跑腿次数。此外，针对牧区群众就医周转成本高、突发疾病资金压力大的实际情况，锡林郭勒盟积极探索医保加信用加金融模式，让参保群众凭借信用额度享受先诊疗后付费服务，切实减轻经济负担。锡林郭勒盟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系统工程师巴图·德利格尔：
6: 信用支付目前是我们在跟金融部门已经对接，在做一个调试，受限的额度呢是一个2000到2万元之间，而且我们的信用支付呢有一个58到60天的一个免息期。
7: 锡林浩的是在聚焦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强化日常管理的同时，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规范城市公共秩序，努力营造整洁、有序、便捷的城市环境。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袁雪莹、梁泉报道。
8: 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路一处便民疏导点，商贩们有序经营，各类货品整齐摆放在小型货车和三轮车上，车辆停放在划定的车位内，行人和车辆通行顺畅。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正在向商贩讲解最新管理规定。商贩殷小成：
9: 以前没固定的地方卖货啊，现在城管在小区门口给我们设定了这个固定的摊位啊，哎，也不用这么来来回回的跑的去卖货了啊，我们收入也稳定了，挺好，真是一举两得。
8: 2025年以来，锡林浩特市城管局采取疏堵结合方式，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临时疏导点20多处，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流动商贩等问题1566个，通过合理布局、动态调整，为流动摊贩提供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也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市容混乱问题。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办公室科员宋志杰：
10: 广大商贩在摆摊经营的时候要注意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和阻碍居民出行，商品不要落地，统一摆放在车上，既能保证这个摊位整齐有序，又不影响行人出行。
3: 五一假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多专业协同作战，落实落细各项保电举措，全力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西蒙荣媒记者耿敏、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2: 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塔拉变电站主控室内，工作人员正盯着电网认真监盘，密切监测变电站的设备运行情况。塔拉变电站作为锡林郭勒地区主网南北通道的汇集点，保障着锡林浩特及以东地区的供电需求。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

0: 司500千伏塔拉变电站副站长刘志勇。
1: 五一期间，我们增加特殊巡视、安全保卫巡视，重点对站内充气、充油设备进行检查，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处理，保证设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0: 针对五一假期，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提前梳理电网风险点，对光传输设备、调度主站系统等重要环节逐一拉网排查，确保调控中枢在负荷高峰期间安全稳定运行，全面升级巡视维护变电各站，对主变断路器等核心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以满格电护航五一假期。
2: 多伦县第四小学将美育教育与课后延时服务深度融合，课后开设非遗、掐丝、珐琅画、绒花、国画、蓝染等美育兴趣课程，让艺术教育和传统文化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江萌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3: 走进多伦县第四小学课后延时课堂，特色美育课程正在开展。学校每周三、周四固定开设延时课，自愿报名的孩子们围坐课桌旁，全身心投入到非遗掐丝珐琅画创作中。起稿、掐丝、添砂，每一步都做得熟练专注。卡通人物、花卉、动物等童趣满满的图案在孩子们的手中渐渐成型。凭借扎实的教学实践，多伦县第四小学掐丝珐琅画非遗课程在2023年成功入选自治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校项目，让传统非遗技艺真正融入校园课后学习生活。多伦县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第四小学美术教师任小丽：
4: 我们的掐丝珐琅画就是从传统景泰蓝工艺发展来的非遗手艺，看着孩子们一点点爱上传统工艺，真的特别有成就感，希望这一技艺能一直传承下去。
3: 除了掐丝珐琅画，非遗绒花、国画、剪纸、蓝染等多种美育课程也同步开设。在另一间教室，不少学生正拿着画笔在衣服上绘制青花瓷元素，专注的勾画填色，在轻松的创作氛围里学习传统文化。任课老师介绍，这些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特色服饰将在六一儿童节登上舞台。据了解，多伦县第四小学校园社团拓展至20多个，每月课后延时服务以常态化开展4年，覆盖各年级学生，让每月教育惠及每一个学生。多伦县第四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李静：
5: 我们将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搭建更多的优质艺术实践平台，这不仅助力孩子们发展艺术特长，提升审美素养，更在五育融合中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6: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白云江报道。一季度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额突破8000万元，达8323.94万元，货运量2993.71吨，同比分别增长108.53%和39.06%，实现首季开门红。目前，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已成为二连浩特市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进口商品来源均为蒙古国，主要包括去骨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蒙古袍工艺品等。其中，落地加工模式交易额达7870.25万元，占交易总额的94.55%，同比增长105.89%。加工品类稳定为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以输山羊绒三类，参与边民10931人，实现边民总收入54.66万元。今年二联海关持续优化委托中报加直通运输加免到场查验加转场检查模式，持续提升护士渠道通关效率，配合地方政府扩大边民备案覆盖面。截至一季度末，登记在册边民已超1.6万人，落地加工企业达25家，互助组15个，合作社6家，形成了边民加互助组加落地加工企业协同运营格局，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运营效率显著增强。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6号，明天我们气温明显下降，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计划，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西屋中近期有分散性小雨，东北风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级，南部地区气温下降8度左右，北部地区气温下降4度左右。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西北风4级，东部地区西北风5级。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5度到15度。乌拉盖巴音湖设镇多云见晴，1度到14度。东中近期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度到13度。西乌中近期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2度到13度。阿巴嘎奇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4度到13度。苏尼特佐奇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5度到1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5度到16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7度到16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5度到18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5度到17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多云见晴，4度到17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6度到1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5度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

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早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二的早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的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进行我们的重播哈，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了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主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依然是跟我们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进行联办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发布的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对于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红色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包括遗址、旧址、文物、文献、纪念场馆等在内的红色资源，是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在制度层面，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包括各类纲领、方针、政策与纪律规范等，在党不同历史时期战略决策的重要体现以及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精神层面，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激励各族儿女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一是政治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等光荣传统和优秀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二则是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文化结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其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三是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形式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四则是社会价值，红色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够增强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创新宣传方式等途径，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智慧、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来说，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依托。革命圣地、革命
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斑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要统筹科研力量，强化研究规划以及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激发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的资政育人功能，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二，则是讲好红色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情感根基。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鲜活呈现，要以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烈的故事等等，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价值取向，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陈展，以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第三，则是加强红色教育，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强化教育功能，与学校思政课教学相衔接，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底树立红色理想。那么同样的，第四呢，则是创新宣传方式，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时代活力。创新传播手段，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红色文化线上展览馆、体验馆等，增强传播的及时性与互动性，拓展传播阵地，构建互联网、移动端、社交媒体等传播矩阵，讲好党领导各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丰富宣传内容，结合时代主题，打造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文化品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实践充分证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根植灵魂深处。新征程上，要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以价值追求领航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精神力量。

来去关注到的是下面一则信息，来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就在前些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首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做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山西一枚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径。就在同年的7月8号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型转型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给出方法。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山西这一全国第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改革关键是思维的转变，树牢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要需要改变、转变他的作风，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而下一个板块则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2020年的四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秦岭是第一站。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的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做出6次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验收整改成效，通过全面复绿的别墅区的图片，远眺生机盎然的秦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叮嘱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高耸入云的牛脊梁主峰，烟云缭绕，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扒、乱搭乱建、乱补乱裂等违法违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萧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灵湖地带违规搞建设、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新疆喀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以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份的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历史的。

0: 而收获我们的主题，政绩观的问题，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再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多个场合予以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实实在在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来分享到的关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书院会来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关注到几则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白露。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我是藏族人，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

0: 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1: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2: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1: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2: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1: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2: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1: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3: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耸耸，
1: 林林耸耸，
0: 做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现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是三星传统的雷兰都是领导，
0: 辽阔草原。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节目主题。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同样呢继续在我们的周二问候到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会在早间进行我们的直播，在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呢进行我们的重播，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民委所发布的信息，何以中国解码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基因。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承载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共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2025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并将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总体要求。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落实好意见部署的主要任务，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甲骨文的古朴神韵到楷书的方正端庄，从经典古籍的文以载道到现代语言的鲜活表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历经了几千年发展，承载着中华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文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大一统的家国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则是愈发的凸显。第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中华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表达、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深邃的哲学智慧，通过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能够不断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和命运相通，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支撑。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都离不开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加强国家语言资源治理，有利于发挥语言文字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作用，把语言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以上的都是我们本期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2: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 亲，包邮哦。
3: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呢，有如下安排。首先，心事漂流瓶，我们来说到余生最好的活法是讨好自己。世界著名作家、大思想家斯宾塞约翰逊曾经说过，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是啊，人这一生看起来很长，其实充满了变化和无常，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到，所以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永恒的。时间如流水，没有什么来日方长。以前的你也许会为了家庭牺牲，为了讨好别人而放低自己，现在呢，也该留时间好好的讨好一下自己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第一个板块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希望你可以余生去讨好自己。那么在今天枕边书阁当中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中篇小说《连环套》。徐子东教授曾在文化综艺圆桌派里说过，张爱玲是批判女性的女性主义作家。确实，没有哪位作家比张爱玲更懂女性的局限。她深切地体谅女性所处的困境，却毫不留情地剖析她们自身的错误。这种深刻的批判在她的中篇小说《连环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枕边书阁当中向大家推荐到的书籍《连环套》。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故事月色》。

0: 为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心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美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心海夜航，我是萧爽。第一个环节心事漂流瓶哈，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的是，余生最好的活法就是讨好自己。人啊是视觉动物，但是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看不见自己了。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都这个年纪了谁还看呢？其实赏心悦目赏的首先是自己的心，悦的首先是自己的目。看过一个视频哈，拍的是一位冰岛80多岁的老奶奶，每天化精致的妆容，穿精心搭配的衣服，能自己做的事情都亲力亲为，每天充满了活力。她说自己从13岁就开始涂指甲油啊，打扮自己，为的并不是取悦别人，而是让自己开心。有句话说得很好，你的容貌就藏着你的生活态度。不管男人女人，不一定非要一身名牌多么奢华，但是一定要干净整洁，举止得当而大方，吃干净的食物，适量的运动，保持清爽，自己心情也就舒畅了。懂得爱自己的人从来不把时间和年龄放在眼里，不管多大都可以穿喜欢的衣服，戴喜欢的戒指，涂可爱的指甲油，为的就是在自己的眼睛里闪闪发光，既愉悦了自己，还能照耀别人。前段时间呢，一个朋友的老公在连续加班2周之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在 ICU 里躺了1个多月以后呢，还是因为抢救无效去世了。留下来的是爱他的妻子和家人，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她老公生前呢就偏爱甜食和油炸食品，也不爱运动，再加上加班过度，整个人一直处在危险的边缘。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你如何对待身体，身体就会如何对待你。熬夜真的会变老，吃太多油炸食品也真的会得脂肪肝。如果塞万提斯所说身体健康，起居有节，能延年益寿，生命没有节制，往往会缩短生命。健康是一切的基础，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讨好自己的身体，给他喜欢的健康食物，提供纯净的水，累了就休息，倾听身体给你的反馈，尊重并善待他。作家村上春树就是这样的人，他33岁决定开始写作，为了保持健康，他开始戒烟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生活。他说身体是每个人的神殿，不管里面是什么，要好好待它，别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好好讨好自己的身体，他会还你一个更绚烂的人生。在书上呢看过这样一句话，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精神世界的富足远比物质带来的幸福更加长久且充实。人们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见过网上有一个博主是这样生活的，早上用瑜伽和冥想唤醒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不是为了身体好，

而是为了用瑜伽体式按摩身体，用冥想按摩大脑神经。写晨间日记，记录感恩，带着喜悦和丰盛度过美好的一天。读喜欢的书，看好看的电影，每一天都在进步，灵魂也趋于富足。安排高效的时间工作，不把赚钱当目的，工作也是修炼自己的一种方式。你肯定会问，他肯定没孩子吧？答案是有，只是他会合理的安排时间，照顾孩子也不觉得是一种负担，更不会为了孩子家人而活。他也不是生活的一平八稳，毫无风波，只是他把挫折当成对自己的历练，每一次战胜困难都是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方式而已。如是生活，是不是更加轻松？拥有一个富足的灵魂，会让烦恼变少，会让身体变好，会让生活更美好。所以你要学会讨好自己的灵魂。小王子大家都读过吧？小王子里说，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很多人越长大越喜欢运用理智思考问题，却永远搞不懂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结婚时考虑的是家庭，是职业、身高等等的条条框框，唯独没有打心底里问问自己是否很喜欢对方。选择职业时考虑的是收入、是位置、是累不累，唯独没有问问自己是否热爱这份事业。你的心向左走，可是理智告诉你向右走，于是终其一生你都做着正确但不快乐的选择。高效能人士的八个习惯告诉我们，找到自己的使命就是找到自己的心声，这是从效能迈向卓越的唯一途径。只有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和热情，才能释放人生的潜能和激情，走向人生巅峰。听过一句著名的格言，小事听从你的脑，大事听从你的心，深以为然。人生本无大事，你最在意的事就是大事，所以你要学会讨好自己的心。白岩松的《白说》里有这么一句话，当全世界都向你背过身去的时候，音乐不会，依然会固执地守在你身边，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格外踏实。这是白岩松写给他出生没几天的儿子的信，他希望儿子能爱上音乐，有一个能陪伴他终生的爱好。是啊，身边的人来来走走，有几个会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可是爱好谁也夺不走，能让你忘却烦恼，沉浸其中。我的爷爷从年轻时就有一个做根雕的爱好，去山上找一些形状各异的木头或者树枝，回家经过各种打磨、组合、上漆，一件件艺术品诞生，每一件他都视若珍宝，如若有人夸奖，更是抑制不住脸上的成就感。这个陪伴他一生的爱好，让他晚年充实又幸福。村上春树在他的书里这样说过，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归根结底，人这一生始终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余生别再为了别人烦恼，别再费力地讨好别人，好好关照自己，才不枉来这尘世一遭。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特别向大家介绍到的，其实你真的可以讨好自己，讨好自己的眼睛，讨好自己的身体，讨好自己的灵魂，讨好自己的心，然后找一个终生的爱好，讨好自己。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夜深了，让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枕边书阁。今天我们来介绍到的是张爱玲的那本《连环套》。主人公倪喜出身贫寒，打小就被卖给了一位印度商人做女仆，一无所有的她只好把美貌视作唯一的资本，一生周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然而每一次的算计都以被抛弃收场。读完这篇小说，你会明白，段位越高的女人越不会犯三个错误。第一，算计多于真心。倪喜成长在广东的一个偏远小镇上，自幼被养母虐待。14岁那年，倪喜出落得楚楚动人，于是养母趁机将她卖给了印度商人雅赫雅做女仆。雅赫雅白手起家，年纪轻轻便独立经营着一家远近闻名的绸缎店。倪喜一进店就被雅赫雅的财力所震惊，暗自盘算着，若是能牢牢抓紧这个男人，自己的余生都有保障。很快，倪喜给雅赫雅生了个儿子，然而他并未母凭子贵，在绸缎店里仍然没有地位。他继续干着伺候雅赫雅的粗活，势利的伙计们自然也不喊他老板娘。倪喜愤愤不平，常常在雅赫雅面前旁敲侧击地暗示他娶自己为妻。雅赫雅的生意正处于上升期，根本无心结婚，每每都用话搪塞了过去。其实他也并非没有考虑过，可这些年相处下来，他早已看清精于算计的倪喜并不适合做正妻。倪喜却单方面认定雅赫雅嫌弃他出生低贱。后来倪喜又为雅赫雅生下一个女儿，他对名分的渴望一天胜过一天，唯有当上正妻，他才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为了让雅赫雅重视自己，倪喜决心用美貌帮他应酬生意场上的人。倪喜见雅赫雅对此无动于衷，于是又心生一计，想用其他男人来刺激他吃醋。饭局上，他当着雅赫雅的面和他表弟眉来眼去，背地里他更是故意在外人面前引诱年轻帅气的药房伙计。倪喜本以为雅赫雅会因此重新认识到她的魅力，没想到倪喜的轻浮举动让雅赫雅颜面尽失，最终她恼羞成怒，把倪喜赶出了家门。倪喜慌了神，还打算用孩子来当筹码，可这点小算盘被雅赫雅一眼看穿，她冷冷地说，孩子跟你呢，我每月贴你30块钱，直到你嫁人为止，孩子跟我呢，每月贴你130。话里话外，他压根不信倪喜真的在乎孩子，他不过是想坐地起价，多为自己捞些好处罢了。《红楼梦》里有句判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算计越多的人往往失去的越多，在算计者的世界里，付出要看回报，真心要计成本。可人心不是账本，算得太轻就没了温度。没有人愿意活在他人的算计里，所有的远离都是因为寒了心。第二点，欲望大过能力。倪喜中了雅赫雅的激将法，一气之下拖着儿女离开了绸缎。面子是争来的，往后的生计却成了难题。正当他发愁之际，之前的药房伙计竟主动找上门来。他传话说，自家窦老板对倪喜一见钟情，愿意娶她为妻，还答应百年之后留给她一家分店。窦老板已经57岁了，倪喜觉得这笔买卖划算，便欣然同意，终于当上了心心念念的老板娘。嫁入窦家后，倪喜终于穿金戴银，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富贵生活过久了，他反倒有些百无聊赖，索性接过管教继子的差事。起初不过是寻常的约束奖惩，后来倪喜品尝到了权力的美妙，自己一时的心情竟能左右别人的生活。他不禁进一步设想，要是能把药房的权力牢牢攥进自己手里，那才叫真风光呢。窦老板年事已高，药房里的大小事务自然无法事事过问，这恰好给了倪喜掌权的机会。他开始摆出老板娘的派头，颐指气使地指挥起各项工作。他奖励讨好自己的伙计，惩罚自己看不顺眼的下人，终于体会到威严二字的滋味。可是倪喜从未想过，如此大的药房岂是他这样从未学过生意的人可以掌控的。
下人们的工作被他搅得乱成一团，却也只是敢怒不敢言。这天，尼喜在窦老板那儿受了气，转而挑起一位老妈子的刺，无端指责他糟蹋筷子。老妈子早就看不惯尼喜狐假虎威的模样，见他这般无理取闹，也不甘示弱，当即抬出窦老板的名头：“辞工，我是要辞的，我到老板跟前辞去。

这件小事终于点燃了下人们积压已久的怒火，倪喜平日的所作所为也传到了窦老板耳朵里。窦老板没说什么，只是身体一天天差下去，直至赫然至此长逝。倪喜满心期待着即将到手的分店，没想到最终只分到了一笔聊以度日的生活费。原来窦老板临终前思虑再三，担心倪喜没法守住自己的毕生心血，于是悄悄把分店盘给了一位能干的手下。著名编剧六六说过，女人的欲望不要大于自己的能力，这是幸福的根源。一旦欲望大于能力，理智便容易脱缰，只有能力大于欲望，人生之路才能稳当。所以请记住，知足的女人永远清醒而从容。第三，讨好胜过自尊。从窦家药房出来之后呢，倪喜依旧大手大脚的消费，手里的钱很快见底。他辗转于各个社交场所寻找下一个可以依附的男人，很快一个叫汤姆生的英国工程师迷上了他。在倪喜的央求下，汤姆生为他购置了一套豪华洋房。不仅如此，倪喜的孩子们还被汤姆生送进教会学校，加入了英国国籍。原先在绸缎店和药房丢失的自尊心，此刻终于找了回来。倪喜窃喜自己依然是美丽的，可他不明白一个道理，色衰而爱弛。不过两年光景，汤姆生趁着回国休假的机会，悄无声息地与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完婚。倪喜得知消息后恍如晴天霹雳，等汤姆生回到香港，他立刻跑去质问。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倪喜冲进房间时，他猛然看见镜子中的自己，身体发福，衣服显得异常花哨，仿佛怎么打扮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下等女人。汤姆生皱着眉，不想再看那张因欲望而扭曲的脸，当即拿出一张支票打发他走人。倪喜这才醒悟，自己青春不在，依附男人的本钱彻底用完了。可他不甘心，根本顾不上面子，只想死死地抓住汤姆生不放。他从早到晚都守在汤姆生家门口，惹得路人纷纷侧目。无奈之下，汤姆生只好让下人再给他一些钱。倪喜看着到手的钱，自欺欺人地想，汤姆生对自己旧情未了。今后但凡两人在公共场合相遇，倪喜就紧紧攥住汤姆生的手哭诉。可他越是哭诉越是求，汤姆生就觉得他越廉价。一来二去之后，汤姆生受够了他卑微的眼泪，索性带着太太外出旅行。没想到倪喜找不到汤姆生，疯了似的在汤姆生家门口撒泼，和下人厮打在一起。这一闹撕去了两人之间最后的体面，汤姆生发了狠不再理会他。终于倪喜消停下来，好像一下子老去了。美国作家维恩戴尔说，如果你都不爱自己，没人会爱你。不仅如此，你也学不会爱别人，爱始于自尊。倪喜看似在男人堆里左右逢源，实则是毫无自尊地依附他们，拿他们的钱来衡量自身的价值。殊不知一旦弯腰讨好，换来的只有轻视，求来的也只是怜悯。唯有先尊重自己的人，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上天赐予倪喜美貌的同时，也给了他考验。正如张爱玲在《连环套》中评价的那样，在色情的圈子里，他是一个强者，一出了那个范围，他便是人家脚底下的泥。生而为女，最要紧的是清醒自重。若不想重蹈倪喜的悲剧，就必须避开三个陷阱：过度算计的感情，利有不逮的利益，毫无原则的自尊。要知道，世界上真正的好东西都不是算来的、求来的。与其向外索求，不如直面自己的匮乏，丰富内在。所以，仅以这样的一篇文章与大家共勉。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枕边书阁当中推荐到的张爱玲的《连环套》。

见，绿林好汉，理所当然。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义薄云天，英雄所往见。袖手旁观，诡计多端，强词狡辩，鬼话连篇。油头粉面，贪得无厌，不择手段。

多愁善感，知易行难，归心似箭，恨海难填，自古忠孝难两全。孤军奋战，举步维艰，明枪暗箭，随机应变，策马扬鞭，勇往直前。

0: 此五常不容紊。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

0: 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5: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6: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7: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8: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7: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4: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5: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4: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9: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2: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0: 当城市奔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啦，又到了玩心语的时候，不要带着怒气出门，也不要带着怨气处事，不要带着烦恼睡觉，不要带着急性办事。遇到问题先让自己静下来，清醒时做事，迷茫时读书，独处时思考，大怒时控制情绪。情绪就是你的风水，想一想也许没错。好啦，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

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食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李杰把这个井冈山前后的情况摸得是清清楚楚，随后回来跟毛泽东一汇报，毛泽东感觉到这个井冈山这个地界情况很复杂，因为山上有两伙绿林队伍，一伙是王佐的，一伙是袁文才的。好在这个袁文才啊过去加入过共产党，虽说跟党失去了联系，毕竟有这个过程，可能这个工作好做。现在虽说袁文才已经成为了绿林首领，如果把话跟他说明白，这个井冈山还是能进去的，所以要先在袁文才身上做工作。那么就这样，毛泽东把这个队伍就带到了井冈山下一个村子叫毛坪，就把部队扎到这儿，不能贸然挺进。他首先写了封信，给谁呢？给这袁文才，得把部队介绍清楚啊，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走到了井冈山，我们想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个信写的都非常清楚，也非常明白。哎呀，毛泽东想我派谁去啊？我得找一个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的人。他就把手下一位叫何长工的人叫到了切近。那么这里面呢，咱们介绍一下何长工。他是1900年生人，在1987年逝世。原名呢叫何坤，是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去北京长辛店法文专修馆是半工半读啊。那么在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1925年在湖南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新华中学学校的校长，并任这个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创建这个地区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后任连党代表。同年九月参加湘赣边区秋收起义，此番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那么后边何成功还有很多事迹，咱们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是一一道来。毛泽东就把何长工叫来，就把眼前的情况跟何长工说了，你带着我这封信到井冈山见这个袁文才，把咱们的情况跟他说清楚讲明白。因为袁文才啊已经多年脱离了党组织，可能也是对党失去了信心，你一定要把眼前形势跟他讲清楚。我们是革命队伍，要在此地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得把他拉回来。何长工点点头，放心吧，毛特委员，此番任务交给我。何长工拿了毛泽东这封信，深入井冈山区，这就见了。四外无人烟呢，这何长工想，这袁文才的部队在哪儿呢？他这个队伍在哪儿？往里摸吧。走到中午时分，群山叠峦，山挨山，岭挨岭。 大山一望无际，参天的大树直掌云霄啊，这个地方生态保存的特别好，那棵树几个人合抱你都抱不过来。正往前走，突然前边有人低低的声音喊了这么一嗓，别动。什么叫低低声音喊了这么一嗓子？丹天气十足。你别看压了这个嗓子说话，那个声音传出多远去，还透着一种威力。别动！何长工站住了，蹭蹭蹭蹭跳出一个，手里头带着家伙，就把这何长工给围到这儿。为首一位看了一眼何长工，干什么的？何长工乐了，就知道这豫州绿林队伍了。我呀是山下工农革命军的，我想见一个人叫袁文才。哦，想见我们大掌柜的。嘿，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碰上袁文才的队伍了。何长工啊就跟这头说，我们是革命军。哦，革命军想见我们大掌柜的。对，这次我来奉我们特派员之命，就想见你们那大当家的，能不能给通禀一声啊？好，来把眼睛给他蒙上。这就把何长工的眼睛给蒙上了，前面有人领他，拐弯抹角顺着山路，也说不上走多长时间到了。把那个蒙眼睛布给他拿下去，拿下去。何长工一看，这一座大庙，深山里的庙啊，两边都站了雁翅排开，站的这个绿林好汉，有拿枪的，有拿刀的，还有拎个菜刀的。一看这个武器配备啊就很简单，往里头一抱。袁文才一听，怎么的？工农革命军派人来找我，有封信。就把这信拿过来了，先没见何长工，打开这封信，这信写得很感人，介绍得也很清楚。袁文才由头到尾把这封信看完之后，沉吟片刻。我脱离党这么多年，现在遇到这么一伙工农革命军，真的假的？我也想回归党组织，可是现在啊，四外杀声震起啊，蒋介石用尽各种手段屠杀共产党。那么这伙队伍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工农革命军，是真的假的？是否这里边有诈？可这信写的又非常明白，说我们在这个秋收起义之后，奔赴井冈山，想创建革命根据地。咱们能不能谈谈？就是我们的队伍想进山。袁文才一想，不行，恐怕这里有诈，但是人家来人了，还不能不见。就这样把何长工叫进来了。袁文才仔细地问这何长工，你这工农革命军到底是哪支部队？因为那年井冈山他们在这个深山里没有电视，没有这个广播啊，对外界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跟聋了一样。那么何长工就耐心地把所经过的、见过的，以及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中共派到了湖南，是特派员，搞秋收暴动的领导者，都说完了。袁文才啊，把信收下了，款待何长工吃顿饭，告诉何长工，好吧，我呢，明天派人啊到山下，你们不住在茅坪吗？我派人到山下跟这个毛特派员见见面，谈谈。如果你们真要是革命队伍，那咱们可以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何长工下山就跟毛泽东把这话说了。第二天呢，这个袁文才还真就派人来了，就那陈木平，他的二掌柜的。他告诉这个二当家的，你到那儿之后给我把眼神放足了，看 看看这队伍有没有什么破绽，是不是国民党的一支军队冒充来剿灭咱们来了。陈步平来了，当然毛泽东那得热情招待啊。毛泽东呢一见面拉住了这个陈步平的手，我们是革命队伍，要欢迎你们到革命中来，把自己的情况由头到尾说了一遍。陈步平啊，把这眼神真搂足了，怎么看也没看出什么破绽，这就要走。在送陈步平的时候，毛泽东站住了，我听说你们这支队伍武器配备不精良是吧？这一句话呀还真说到点子上，因为通过当地人打探，毛泽东得到一个信息，王佐的部队也好，还有这个袁文才的队伍也好，这个武器奇缺，大深山里头。所以毛泽东就告诉这个陈步平，咱们这一见面得有见面礼啊，就告诉手下给你100条枪还有子弹啊。把陈步平吓得差点坐地下，得多少？100支枪啊，还有子弹，回去给袁文才啊，这是我的见面礼，让他把部队扩大，发展革命武装。100条枪怎么往回拿呀？毛泽东还派人给送去了。这个枪拉到这个山上，拉到了袁文才的驻地。噔噔噔，陈步平跑进来，跟这个袁文才一说，说我见到这支队伍是革命军，估计啊，确实我也表示，主要是人家给送了100条枪给送来了。袁文才一听吓坏了啊，100条枪？对，真的真的，不是木头棍子，不是啊，就在咱们院里呢。噔噔噔噔噔，袁文才跑出来，亲自拿起把枪来，咔，是真的。哎呀，货真价实啊，子弹枪全在这儿。袁文才啊沉吟片刻，人家如此有成，不行，万一是糖衣炮弹呢？先给你来点糖衣炮弹在后边呢，好吧，这个情我领了，回去跟你们那位毛特派员说，后天山下有一大宅院啊，我们就在这宅子那儿谈判，两下见面，那就是决定你能不能进井冈山的问题。山下为啥有个宅子呢？过去是一个老财主的别墅，在那修真养性，结果袁文才他们到这来叮当五十二把老财主打跑了啊。那么就这样，第二天袁文才带领人来可是有备而来呀、啊、他在寺外埋下枪手20多位，就在这院外，他怕有变呢。另外带领20多位，全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蒙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那棒小伙，在这个院子两厢埋伏下。而且袁文才还告诉这个陈步平，你去上前面那岗哨侦查一下，这个毛特派员来带多少人马，万一以谈判以见面啊这个名义到这哗把咱给绞杀了呢。陈步平去了，不大伙噔噔噔跑来，掌柜的见着了，他们来了，骑了马啊，来了多少人马呀？就2-3个吧啊，还有我们村里头那老王头就掏大粪去给带路，实际就3个人。哦，说毛泽东来了多少人呢？真就他跟何长工还一个向导，就这么来了。袁文才一听，怎么的就来这么点人？热情款待， 从那个枪上来说，你也得热情款待，就摆上了酒席招待这毛特派员。酒过三巡，这袁文才就拿着眼睛看毛泽东，还这年轻人大个白净面盆啊，剑眉朗目，鼻直口阔，看这毛特派员长得漂亮，大背头往这一坐，不怒自威，谈吐风趣，说话极其有分量，还富有哲理。袁文才毕竟念过几天书，这个人真就是工农革命军的特派员。可这由于消息封锁的太严呢，不识此人庐山真面目。毛泽东最后把话和盘托出：我们呐，想到井冈山上来，在这儿建立革命根据地。文才呀，你入我党，也应该回到党的队伍当中来。虽说现在此外白色恐怖，我想建立根据地，我们就会跟国民党一拼到底。袁文才站起来了，毛特派员，井冈山虽大，有句俗语，一山容不得二虎。实际这个地方也是很危险的，你们的到来我表示欢迎，但是有很多事情我是爱莫能助啊。您给了我这么多枪，我是非常感谢，太多的钱呢我也拿不出来，只能料表寸心。一回手来啊，拿出钱来，这些钱都是我接那些啊这个老残地主的，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希望毛特派员便嫌少拿回去，拿着这些钱调养你的部队，还是另寻他路吧。嘿，这话再明白不过了，就你到哪儿去都行，我现在你是不是革命队伍啊，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你很够哥们意思，你给了我100条枪，我呢我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枪，那怎么办？我给你拿些钱，你到别地方去。这话说的不远不硬啊，毛泽东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毕竟在人家地盘上，这怎么办？站起来，文才等着，那也不能强求人家，对吧？所以毛泽东只能点头，文才等着啊，好吧。革命我们是要闹的，根据地也要建的，希望你三思而行。那么就这样毛泽东回来了，可一琢磨怎么办呢？袁文才不同意上井冈山，那还不能愣来，那只能部队扎在山下的茅坪。可是万一国民党大军来了，这可就是个麻烦事儿，这必须得上山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突然之间毛泽东又想起来了，不有个王佐吗？对呀，如果说把王佐要说服了，因为这个王佐呀是纯绿林一位好汉，杀富济贫，扶危救困，所以派人到那儿说服王佐。可毛泽东正想到这儿的时候，突然那个侦察兵跑过来回禀特派员，事不好了。怎么了？这毛泽东啊就一愣，因为毛泽东知道现在这个部队一点风雨也经不起，伤病员很多。特派员，来了两伙国民党队伍，合龙之势奔咱们包抄过来了。毛泽东此时紧锁双眉，他感觉到眼前的局势是非常的严重。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3: 策马扬鞭起新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力推229个项目，一季度投资开门红。
2: 走一线改文风，正乡白旗科技种出空中草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锡林郭勒盟推行医保4支付，让草原上的就医结算更加便捷。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策马扬鞭起新城。
2: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发改委锚定年度主要目标任务，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决战的奋进姿态，抓落实、促执行，各项重点工作实现良好开局。西蒙融媒记者

0: 艾涵、苏立德、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1: 今年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全力推动229个盟级重点项目建设，围绕八大特色产业集群超前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紧盯各类政策资金投向，主动对接争取支持，圆满实现一季度投资开门红。锡林郭勒盟发改委主任张学军：
2: 在重点项目建设上，建立重点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打通首需伴侣绿色通道，上半年开工项目首需齐备率100%，位居全区第一位。在营商环境优化上，深入推进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行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绿色转型领域，锡林郭勒盟发改委严把项目节能降碳关口，加强重点行业能耗监测预警，谋划碳排放权置换工作，推进碳达峰试点和零碳园区建设，规范发展低空经济，有序拓展物流、文旅等应用场景，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深化与京津冀、东北三省等地区的产业协同、生态共护合作，推动旗县抱团发展。张学军：
2: 明确38项重点工作任务，加强重点能耗企业用心监测与能耗管理，推动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倒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在民生保障兜底上持续完善价格管理机制，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监测预警，筑牢粮食安全与物资保障底线。
3: 走一线，戴文峰。
4: 正向白旗空中草莓园采用智能无土栽培，实现全程生产智能化、数字化，有效保障了草莓的质量和产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史孟超、王淑荣报道。
5: 走进锡林郭勒盟首家空中草莓园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白色栽培架整齐悬空，红通通的草莓悬挂其间。园区实际种植面积约33亩，种植了乡野清香两个红色品种和粉玉一号、粉玉二号两个白色品种。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项目执行总经理季生贤：
6: 工人在这儿做这个生产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它还是一个就是这个采摘体验的一个平台，直接采摘直接就可以使用，就是它非常的有机、绿色、健康、安全。
5: 这看似新奇的空中种植背后是一整套量身定制的现代智慧农业技术体系。园区采用无土液糠机制栽培，经过120摄氏度高温消毒，彻底隔绝土壤病虫害，全程不使用化学农药和激素，结出的草莓真正实现了免清洗。此外，可升降栽培床数控自动调节，保证每颗草莓都均匀受光。
7: 师傅，刚才咱们这边喷的是什么呀？
8: 我们现在喷的是微量元素，由于咱们上边这个井水那个碱性太大了，所以就是长时间的以后，它可以碱性一大抑制草莓根系对微量元素的吸收，所以出现了叶片，出现了缺素症状。
7: 嗯，那像是这个一天需要浇一次吗？
8: 温度超过25度以上的话，我们就一天基本上就浇4次，一次我们就浇个4分钟。我们有监测温度的，有监测这个二氧化碳的，还有这个空气的湿度都有。现在都是数字化智能监控。
7: 那咱们这样培育出来的这个草莓就是色泽更鲜艳，然后营养也更丰富。
8: 我们不含激素，没有化学农药，我们用的就是叶面肥或这个生物制剂的农药我们对病虫害的防控，我们是采取是物理防治或农业防治然后再生物防治。
5: 作为精猛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工程，正乡白旗绿沃川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空中草莓园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0: 作为医保便捷支付首批推进城市，锡林郭勒盟结合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老年人口多的实际，全面推行刷脸、一码、移动、信用四支付模式，让草原上的就医结算更加便捷。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立德、杨晓旭报道。
9: 在锡林郭勒盟某医院门诊结算处，不少患者正在通过刷脸设备快速完成医保结算，无需出示医保卡，无需操作手机，仅凭面部识别，不到3秒钟即可完成身份

0: 核验与医保结算，大幅提升了单个患者的处理效率。患者岳女士，
1: 不用带医保卡，自己刷脸就能缴费挂号，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帮助，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0: 除了刷脸支付，锡林郭勒盟还同步推进一码支付、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通过医保码与第三方支付渠道融合，群众一次扫码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和个人现金缴纳，告别分步骤结算的繁琐。依托内蒙古医保 APP、 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完成预约挂号和诊间支付，大大减少跑腿次数。此外，针对牧区群众就医周转成本高、突发疾病资金压力大的实际情况，锡林郭勒盟积极探索医保加信用加金融模式，让参保群众凭借信用额度享受先诊疗后付费服务，切实减轻经济负担。锡林郭勒盟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系统工程师巴图·德利格尔，
2: 信用支付目前是我们在跟金融部门已经对接，在做一个调试，受限的额度呢是一个2000到2万元之间，而且我们的信用支付呢有一个58到60天的一个免息期。
3: 锡林浩的是在聚焦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强化日常管理的同时，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规范城市公共秩序，努力营造整洁、有序、便捷的城市环境。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袁雪莹、梁泉报道。
4: 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路一处便民疏导点，商贩们有序经营，各类货品整齐摆放在小型货车和三轮车上，车辆停放在划定的车位内，行人和车辆通行顺畅。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正在向商贩讲解最新管理规定。商贩殷小成，
5: 以前没固定的地方卖货啊，现在城管在小区门口给我们设定了这个固定的摊位啊，哎，也不用这么来来回回的跑的去卖货了啊，我们收入也稳定了，挺好，真是一举两得。
4: 2025年以来，锡林浩特市城管局采取疏堵结合方式，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临时疏导点20多处，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流动商贩等问题1566个，通过合理布局、动态调整，为流动摊贩提供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也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市容混乱问题。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办公室科员宋志杰，
6: 广大商贩在摆摊经营的时候要注意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和阻碍居民出行，商品不要落地，统一摆放在车上，既能保证这个摊位整齐有序，又不影响行人出行。
7: 五一假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多专业协同作战，落实落细各项保电举措，全力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西蒙融媒记者耿敏、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8: 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塔拉变电站主控室内，工作人员正盯着电网认真监盘，密切监测变电站的设备运行情况。塔拉变电站作为锡林郭勒地区主网南北通道的汇集点，保障着锡林浩特及以东地区的供电需求。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塔拉变电站副站长刘志勇：
9: 五一期间，我们增加特殊巡视、安全保卫巡视，重点对站内充气、充油设备进行检查，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处理，保证设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8: 针对五一假期，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提前梳理电网风险点，对光传输设备、调度主站系统等重要环节逐一拉网排查，确保调控中枢在负荷高峰期间安全稳定运行，全面升级巡视维护变电各站，对主变断路器等核心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以满格电护航五一假期。
3: 多伦县第四小学将美育教育与课后延时服务深度融合，课后开设非遗、掐丝、珐琅画、绒花、国画、蓝染等美育兴趣课程，让艺术教育和传统文化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10: 走进多伦县第四小学课后延时课堂，特色美育课程正在开展，学校每周三、周四固定开设延时课，自愿报名的孩子们围坐课桌旁，全身心投入到非遗掐丝珐琅画创作中，起稿、掐丝、添砂，每一步都做得熟练专注，卡通人物、花卉、动物等童趣满满的图案在孩子们的手中渐渐成型， 凭借扎实的教学实践，多伦县第四小学掐丝珐琅画非遗课程在2023年成功入选自治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校项目，让传统非遗技艺真正融入校园课后学习生活。多伦县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第四小学美术教师任小丽：
11: 我们的掐丝珐琅画就是从传统景泰蓝工艺发展来的非遗手艺，看着孩子们一点点爱上传统工艺，真的特别有成就感，希望这一技艺能一直传承下去。
10: 除了掐丝珐琅画，非遗绒花、国画、剪纸、蓝染等多种美育课程也同步开设。在另一间教室，不少学生正拿着画笔在衣服上绘制青花瓷元素，专注的勾画填色，在轻松的创作氛围里学习传统文化。任课老师介绍，这些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特色服饰将在六一儿童节登上舞台。据了解，多伦县第四小学校园社团拓展至20多个，每月课后延时服务以常态化开展4年，覆盖各年级学生，让美育教育惠及每一个学生。多伦县第四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李静：
12: 我们将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搭建更多的优质艺术实践平台，这不仅助力孩子们发展艺术特长，提升审美素养，更在五育融合中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7: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白云江报道。一季度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户市贸易额突破8000万元，达8323.94万元，货运量2993.71吨，同比分别增长108.53%和39.06%，实现首季开门红。目前，边民户市加落地加工模式已成为二连浩特市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进口商品来源均为蒙古国，主要包括去骨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蒙古袍工艺品等。其中，落地加工模式交易额达7870.25万元，占交易总额的94.55%，同比增长105.89%。加工品类稳定为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以输山羊绒三类，参与边民10931人，实现边民总收入54.66万元。今年二联海关持续优化委托中报加直通运输加免到场查验加转场检查模式，持续提升户市渠道通关效率，配合地方政府扩大边民备案覆盖面，截至一季度末，登记在册边民已超1.6万人，落地加工企业达25家，互助组15个，合作社6家，形成了边民加互助组加落地加工企业协同运营格局，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运营效率显著增强。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

0: 九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 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 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

0: 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5: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4: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6: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0: 雾气松酒。
1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2: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4: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0: 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6: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9: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0: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2: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 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

0: 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呼和浩特多云，19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只争朝夕不停工，重大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1: 走一线改文风，治沙帮手让茅屋素沙地大变样，
3: 内蒙古金融机构发放春耕备耕贷款1490多亿元，
1: 呼伦贝尔市2900多万亩耕地陆续开始春播，
3: 打破内陆无海不产鲜的壁垒，可又前期成功养殖高附加值海鲜，
1: 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返程，
3: 劳动者之歌在语文课里找到诗和远方，
1: 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建设者们抢抓春季施工期，争分夺秒，干劲十足，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增效，请听报道。
1: 在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布尔陶500千伏变电站新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人们绑扎钢筋、开挖土方，全力推进项目土建施工。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库布齐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业主项目部技术专责王洪正：
4: 五一期间现场不停工，我们是10个施工班组、355名作业人员在现场有序推进这个变电站的土建阶段以及线路的基础作业，我们力争9月底具备竣工投运条件。
1: 总投资19.4亿元的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是蒙西到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项目的配套新能源工程。建成后，每年向京津冀输送电量14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40万吨，为新能源惠及外送提供条件。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足马力建设，这座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91.07亿元，预计2031年完工。项目投产后，将承担起电力系统调峰、填谷、储能等多重任务，有效破解内蒙古西部地区新能源消纳难题。巴彦淖尔太阳沟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管周旭：
5: 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对接，上门服务，建立联动协调机制，为我们扫清施工障碍，极大地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
1: 今年自治区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社会民生补短板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发展所需、地方所能、群众所盼的高质量项目。眼下，阿拉善盟阿拉善高新区第一中学高中部建设项目正加快建设，作为2026年自治区级重大项目，目前项目教学楼、宿舍楼主体工程已顺利封顶。内蒙古实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高科：
6: 我们将在严把工程质量关、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力争项目按时间节点建成投用。
1: 截至4月中旬，自治区重大项目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达86%，开复工3157个，开复工率86%，完成建设投资2212亿元。自治区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卢志勇：
7: 以更好更快的项目审批服务，15-5开好局起好步，各级审批部门呢实现了上级审批事项即来即转，本级审批事项即来即办，持续推动打通了一批政策堵点，优化流程，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
0: 走一线改文风，
1: 智能开沟植苗一体机、容器苗、无人机，这些治沙帮手让茅屋素沙地大变样，效率高了，绿色多了。那这些神器到底是谁制造的呢？内蒙古台记者杜建伟、白世成、孟根乌拉走进茅屋素，找到了两位土发明家。
8: 4月底，记者来到乌审旗嘎鲁图的一片沙地，林草工程师陈子亮蹲在地里，眼里全是笑意。
9: 你看，这个苗子已经发芽了，这一块种的全部都活了。
8: 今年降雨也不多，它为什么还能长得这么好？
9: 这个就是

0: 容器苗的秘密了。
1: 发明这个秘密的人是当地牧民阿拉腾苏河，他用了4年时间，赔了500多万，最后把保水剂、营养土和菌类装进了这个可降解的袋子里。过去沙地里种罗根苗成活率只有20%到56%，现在在乌审旗与宁夏交界的流动沙丘上，阿拉腾苏河种下的6000亩容器苗成活率是普通苗的2倍。鄂尔多斯是乌审旗牧民阿拉腾苏河。
2: 容器苗的优势是，第一个它死不了，第二个成本又低，一次性种容器苗成活率又高，皆大欢喜嘛。
1: 苗子能活的问题解决了，怎么把它又快又好的种下去？铁木尔巴格纳用了10年时间，失败了100多次，牵头研发出了北斗导航开沟植苗一体机。如今这台机器把开沟、栽苗、覆土同步完成，间距误差不超过5厘米，效率比人工高出3倍多，已经入选国家林草局三北工程推广目录。鄂尔多斯是乌审旗制沙机械研发者铁木尔巴格纳。
3: 截止2025年底，推广面积达到32.6亩，覆盖乌审旗、鄂图克旗、杭锦旗，还有陕西省榆阳区。服务的合作社造林大户企业数量达到120个以上。
1: 地面机械有了，大芒乌素沙地流动沙丘多，很多地方机器进不去。这时候，无人机派上了用场。鄂尔多斯是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林草工程师陈子亮。
0: 位于西南角这一片裸露沙地呢非常大，车辆进不去。下一步呢，我们就采用无人机调阅苗木。
4: 风速过大，谨慎飞行。
1: 成活率怎么样？
0: 成活率非常好。
1: 从卫星遥感绘制作战图，到智能机械精准作业，再到无人机捕喂飞波，芒乌素已经构建起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一体化治沙新模式。乌审旗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当年的2.6%提升到了近33%，沙化土地面积缩减了80%。阿拉腾苏河，
2: 我们想方设法把沙漠变绿，通过这个事情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从牧民到工程师，从培光积蓄到入选国家目录，芒乌素的治沙帮手不是凭空出现的高科技，而是像阿拉腾苏河和铁木尔巴格纳这样的治沙人，深耕几十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智慧。铁木尔巴格纳
3: 还是靠科技，通过科技机械性研发的技术，把整个可治理的沙地全部治理完。
5: 内蒙古台消息，1季度内蒙古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149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38.1亿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有效降低了涉农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在农区，全区金融机构集中资源筑牢粮仓根基，重点向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主粮生产倾斜。在牧区，全区金融机构围绕肉牛肉羊特色养殖产业制定专项支持方案，助力牧区特色养殖提质升级。截止目前，全区金融机构向玉米、马铃薯、肉牛、肉羊等重点产业链相关企业发放贷款491亿元。
6: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呼伦贝尔市2900多万亩耕地陆续开始春播。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晋可·瑟因巴特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7: 在呼伦贝尔市安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500亩高标准农田里，现代化免耕精量播种机正将裹着红色包衣的玉米种子精准播入土层沟槽，运种车辆往返穿梭，及时补给。呼伦贝尔市安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修仁军：
8: 前面俩中午，后面俩就开始镇压，早上5:30来，晚上8点多下班，能种个400多亩地儿。
7: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571万亩耕地也已全面开播。田间地头，一台台播种机匀速前行，行距笔直，落力均匀，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北斗导航、作物生长模型等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保障了播种质量。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部长董世虎：
9: 全程采用机械化作业，有效减少了重播漏播，作业效率大幅提升，预计25天就能完成全部播种任务。
7: 农情统计，2026年呼伦贝尔市农作物总播面积预计达2950万亩，为保障春播顺利推进， 全市春耕所需的58万吨化肥、20万吨种子已全部到位，预计春播工作将于6月中旬结束。
5: 西安盟科幼前期打破内陆无海不产鲜的壁垒，依托陆基循环水技术，成功养殖南美白对虾、海鲈鱼等高附加值海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西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0: 走进科幼前期大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陆基海鲜养殖基地的现代化养殖车间，智能循环水系统全天候运转。这两天，30万尾南美白对虷、5万尾海鲈鱼及8000斤大西洋鲑鱼，在技术人员的精心操作下入池安家。公司陆基海鲜养殖基地技术与设备负责人陈延浩：
11: 我们整合智能温控、循环净化等核心技术，在草原搭建起微型海洋。我们投放的是优中选优的苗种，搭配精细化管护，成活率能稳定在95%以上。
10: 此次投苗是基地二期项目首批大规模投放，既是数量扩容，更是品类升级。基地通过人工海水精准调配、24小时智能温控，让水质优于天然海域，实现无抗生素、无污染、零排放，单位水体养殖密度较传统模式提升10倍以上。基地由国企牵头，联合山东青岛专业渔业企业，构建全产业链条。一期已成功养殖13个高附加值品种，年产值600余万元，二期投资超2000万元，扩容水体并采用光伏加工厂化模式降耗，全力打造北方含旱地区大健康渔业示范区。科有前期蒙东大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关鹏飞：
12: 2026年呢，我们预计产值是4900万元，利润突破600万元，填补西安盟的空白。
6: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区各地迎来返程客流车流高峰，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返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3: 上午10点，呼和浩特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到达旅客超94000人次，车站在关键部位增派人员引导，加开售票窗口、安检通道。呼和浩特东站客运值班员武义静：
14: 东站换乘设置了13处便捷换乘的标识，还有6台反向的闸机。吃电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刷闸机直接进入候车室进行候车。中转换乘平均时间最短压缩至3分钟。
13: 民航方面，5月1号至4号期间，呼和浩特机场运送旅客吞吐量达12.9万人次。白塔机场值机员郭义轩：
15: 制定了一个单超行李的便携收纳袋，免费为需要的旅客提供。登机口呢，我们也设立了服务天使的岗位，主要是服务极客、首乘、无陪儿童，还有轮椅旅客，各个有需要帮助的旅客。
13: 公路方面，相关部门在 G6 京藏高速、G7 京新高速等繁忙路段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立即启动公安快处、救援快到、公路快修应急处置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拥堵，保障主线畅通。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路政管理科科长王义坤：
16: 加强公路、铁路、民航等的信息共享和运力对接，畅通干支衔接最先和最后1公里，做好综合客运枢纽出行服务引导，保障旅客便捷换乘。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志强是乌海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从教24年，他打破传统课堂壁垒，让学生在语文课本中感悟文字之美，获得成长的智慧与力量。请听报道，在语文课里找到诗和远方。采制：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吴海良，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
17: 文字下乡和乡土本色，它几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
6: 课堂上，王志强老师正带着学生品读《乡土中国》，学生们在通读全文后自主登台，分享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王志强对每个学生进行点评指导。王志强：
18: 语文本质上，它在服务我们的终身发展，一定要让孩子们通过有限的时光岁月，无限的阅读，获得成长的智慧与力量。
6: 从教24年，王志强早晨6点半准时到校，晚上10点半离校，生活作息和学生们保持同步， 乌海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张树。
19: 王志强老师给我们摸索了一条行的途径，就是语文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语文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然后就是成了大语文化。
6: 学生胡一帆，
20: 王老师就利用力导思维告诉我要往好事想，以后每次遇到挫折的话，我就也会利用王老师的力导思维，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6: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王志强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多次主持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2024年他摘得叶圣陶教师奖。王志强
18: 对学生既要严要求，更应该有家长一般的慈爱、关注、关心，让他们在一种非常融洽的、舒适的、又很严格、团结的氛围里边获得青春阶段的成长和发展。
6: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电影市场人气高涨，多元题材佳片集中上映，市民纷纷走进影院享受光影盛宴，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一档共有十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战争、喜剧、悬疑、动画、爱情等多种题材，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喜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浴血困牛山等红色影片集中展映，用光影追忆革命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记者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了解到，五一档前三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15.3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票房榜单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门牙稳居前三。
21: 铁路护路进行时，
5: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旗委、政法委联合甘奇卡火车站派出所深入甘奇卡第一中学，扎实开展爱路护路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沉浸式法治宣传教育，有效提升了全体师生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自觉爱路护路责任感，引导广大师生主动争做铁路安全的守护者、宣传员，进一步夯实了铁路安全群防群治基础。
6: 请听简讯。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内蒙古17所高校共获批新增本科专业部点53个，其中理工农医类专业部点43个，急需紧缺专业部点24个，填补自治区空白专业部点20个，高校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5: 近日，托育在行动全国首站活动暨全国性托育机构回应性照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宣贯会在通辽市启动。
6: 十四五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2023年项目日前通过竣工验收，项目已平稳运行2年，经动容循环检验，工程结构完好，灌溉输水、节水增效效果突出，有效解决了灌区骨干工程老化问题。
5: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全区将迎来大幅降温，大风加沙尘的组合拳也会再度来袭。西部偏西、中部偏北地区有沙尘天气，大风肆虐的同时，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有分散性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出现。自治区气象台昨天接连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霜冻蓝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雪琪、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3: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24: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25: 策马扬鞭起新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力推229个项目，一季度投资开门红；
24: 走一线改文风，正乡白旗科技种出空中草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5: 锡林郭勒

0: 党推行医保四支付，让草原上的就医结算更加便捷。以下是详细内容。策马扬鞭起新城。
1: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发改委锚定年度主要目标任务，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决战的奋进姿态，抓落实、促执行，各项重点工作实现良好开局。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立德、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2: 今年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全力推动229个盟级重点项目建设，围绕八大特色产业集群，超前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紧盯各类政策资金投向，主动对接争取支持，圆满实现一季度投资开门红。锡林郭勒盟发改委主任张学军：
3: 在重点项目建设上，建立重点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打通首需办理绿色通道。上半年开工项目手续齐备率100%，位居全区第一位。在营商环境优化上，深入推进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行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绿色转型领域，锡林郭勒盟发改委严把项目节能降碳关口，加强重点行业能耗监测预警，谋划碳排放权置换工作，推进碳达峰试点和零碳园区建设，规范发展低空经济，有序拓展物流、文旅等应用场景，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深化与京津冀、东北三省等地区的产业协同、生态共护合作，推动旗县抱团发展。张学军：
3: 明确38项重点工作任务，加强重点能耗企业用心监测与能耗管理，推动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倒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在民生保障兜底上持续完善价格管理机制，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监测预警，筑牢粮食安全与物资保障底线。
4: 走一线，戴文峰。
0: 郑祥白旗空中草莓园采用智能无土栽培，实现全程生产智能化、数字化，有效保障了草莓的质量和产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史孟超、王淑荣报道。
5: 走进锡林郭勒盟首家空中草莓园郑祥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白色栽培架整齐悬空，红彤彤的草莓悬挂其间。园区实际种植面积约33亩，种植了乡野、清香两个红色品种和粉玉一号、粉玉二号两个白色品种。郑祥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项目执行总经理季生贤：
6: 工人在这儿做这个生产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它还是一个就是这个采摘体验的一个平台，直接采摘直接就可以使用，就是它非常的有机、绿色、健康、安全。
5: 这看似新奇的空中种植背后是一整套量身定制的现代智慧农业技术体系。园区采用无土液糠机制栽培，经过120摄氏度高温消毒，彻底隔绝土壤病虫害，全程不使用化学农药和激素，结出的草莓真正实现了免清洗。此外，可升降栽培床数控自动调节，保证每颗草莓都均匀受光。
7: 师傅，刚才咱们这边喷的是什么呀？
8: 我们现在喷的是微量元素，由于咱们上边这个井水那个碱性太大了，所以就是长时间的以后，它可以碱性一大，抑制草莓根系对微量元素的吸收，所以出现了叶片，出现了缺素症状。
7: 嗯，那像是这个一天需要浇一次吗？
8: 温度超过25度以上的话，我们就一天基本上就浇4次，一次我们就浇个4分钟。我们有监测温度的，有监测这个二氧化碳的，还有这个空气的湿度都有。现在都是数字化智能监控。
7: 那咱们这样培育出来的这个草莓就是色泽更鲜艳，然后营养也更丰富。
8: 我们不含激素，没有化学农药，我们用的就是叶面肥和这个生物制剂的农药我们对病虫害的防控，我们是采取是物理防治和农业防治然后再生物防治。
5: 作为精猛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工程，郑祥白旗绿沃川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空中草莓园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1: 作为医保便捷支付首批推进城市，锡林郭勒盟结合

0: 和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老年人口多的实际，全面推行刷脸、一码、移动、信用四支付模式，让草原上的就医结算更加便捷。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立德、杨晓旭报道。
1: 在锡林郭勒盟某医院门诊结算处，不少患者正在通过刷脸设备快速完成医保结算，无需出示医保卡，无需操作手机，仅凭面部识别，不到三秒钟即可完成身份核验与医保结算，大幅提升了单个患者的处理效率。患者岳女士：
2: 不用带医保卡，自己刷脸就能缴费挂号，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帮助，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1: 除了刷脸支付，锡林郭勒盟还同步推进一码支付、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通过医保码与第三方支付渠道融合，群众一次扫码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和个人现金缴纳，告别分步骤结算的繁琐。依托内蒙古医保 APP、 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完成预约挂号和诊间支付，大大减少跑腿次数。此外，针对牧区群众就医周转成本高、突发疾病资金压力大的实际情况，锡林郭勒盟积极探索医保加信用加金融模式，让参保群众凭借信用额度享受先诊疗后付费服务，切实减轻经济负担。锡林郭勒盟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系统工程师巴图·德利格尔：
3: 信用支付目前是我们在跟金融部门已经对接，在做一个调试，受限的额度呢是一个2000到2万元之间，而且我们的信用支付呢有一个58到60天的一个免息期。
4: 锡林浩的是在聚焦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强化日常管理的同时，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规范城市公共秩序，努力营造整洁、有序、便捷的城市环境。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袁雪莹、梁泉报道。
5: 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路一处便民疏导点，商贩们有序经营，各类货品整齐摆放在小型货车和三轮车上，车辆停放在划定的车位内，行人和车辆通行顺畅。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正在向商贩讲解最新管理规定。商贩殷小成：
6: 以前没固定的地方卖货啊，现在城管在小区门口给我们设定了这个固定的摊位啊，也不用这么来来回回的跑的去卖货了啊，我们收入也稳定了，挺好，真是一举两得。
5: 2025年以来，锡林浩特市城管局采取疏堵结合方式，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临时疏导点20多处，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流动商贩等问题1566个，通过合理布局、动态调整，为流动摊贩提供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也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市容混乱问题。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办公室科员宋志杰：
7: 广大商贩在摆摊经营的时候要注意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和阻碍居民出行，商品不要落地，统一摆放在车上，既能保证这个摊位整齐有序，又不影响行人出行。
0: 五一假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多专业协同作战，落实落细各项保电举措，全力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西蒙融媒记者耿敏、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8: 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塔拉变电站主控室内，工作人员正盯着电网认真监盘，密切监测变电站的设备运行情况。塔拉变电站作为锡林郭勒地区主网南北通道的汇集点，保障着锡林浩特及以东地区的供电需求。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塔拉变电站副站长刘志勇：
9: 五一期间，我们增加特殊巡视、安全保卫巡视，重点对站内充气、充油设备进行检查，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处理，保证设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8: 针对五一假期，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提前梳理电网风险点，对光传输设备、调度主站系统等重要环节逐一拉网排查，确保调控中枢在负荷高峰期间安全稳定运行，全面升级巡视维护变电各站，对主变断路器等核心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以满格电护航五一假期。
4: 多伦县第四小学将美育教育与课后延时服务深度融合，课后开设非遗、掐丝、珐琅画、绒花、国画、蓝染等美育兴趣课程，让艺术教育和传统文化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 新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10: 走进多伦县第四小学课后延时课堂，特色美育课程正在开展。学校每周三、周四固定开设延时课，自愿报名的孩子们围坐课桌旁，全身心投入到非遗掐丝珐琅画创作中。起稿、掐丝、添砂，每一步都做得熟练专注。卡通人物、花卉、动物等童趣满满的图案在孩子们的手中渐渐成型。凭借扎实的教学实践，多伦县第四小学掐丝珐琅画非遗课程在2023年成功入选自治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校项目，让传统非遗技艺真正融入校园课后学习生活。多伦县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第四小学美术教师任小丽：
11: 我们的掐丝珐琅画就是从传统景泰蓝工艺发展来的非遗手艺，看着孩子们一点点爱上传统工艺，真的特别有成就感，希望这一技艺能一直传承下去。
10: 除了掐丝珐琅画，非遗绒花、国画、剪纸、蓝染等多种美育课程也同步开设。在另一间教室，不少学生正拿着画笔在衣服上绘制青花瓷元素，专注的勾画填色，在轻松的创作氛围里学习传统文化。任课老师介绍，这些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特色服饰将在六一儿童节登上舞台。据了解，多伦县第四小学校园社团拓展至20多个，每月课后延时服务以常态化开展4年，覆盖各年级学生，让美育教育惠及每一个学生。多伦县第四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李静：
12: 我们将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搭建更多的优质艺术实践平台，这不仅助力孩子们发展艺术特长，提升审美素养，更在五育融合中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0: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白云江报道。一季度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额突破8000万元，达8323.94万元，货运量2993.71吨，同比分别增长108.53%和39.06%，实现首季开门红。目前，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已成为二连浩特市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进口商品来源均为蒙古国，主要包括去骨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蒙古袍工艺品等。其中，落地加工模式交易额达7870.25万元，占交易总额的94.55%，同比增长105.89%。加工品类稳定为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以输山羊绒三类，参与边民10931人，实现边民总收入54.66万元。今年二联海关持续优化委托中报加直通运输加免到场查验加转场检查模式，持续提升护士渠道通关效率，配合地方政府扩大边民备案覆盖面。截至一季度末，登记在册边民已超1.6万人，落地加工企业达25家，互助组15个，合作社6家，形成了边民加互助组加落地加工企业协同运营格局，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运营效率显著增强。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是邀请到一位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哈，聊到一个话题。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是锡林郭勒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与艾滋病预防控制科科长姚文江姚科长。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这样的邀请，您看啊，您的这个主管是两个方面，但是今天我们可能要提到其中一个，关于结核病的这个防治。那说到这儿，首先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它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1: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子杆菌传染给那个身体引起的疾病。其中这个肺结核是传染性就是危害最大的。占到这个结核病的85%吧，也是对社会危害最大。就是肺结核和其他结核都是由结核分子杆菌，感染引起的传染病。你比如长期抽烟呀、喝酒的人，也可能患上肺结核。肺结核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主要是通过这个呼吸道的飞沫和密切接触来传播。结核分子杆菌可以通过这个病人的呼吸道的分泌物进入到大气中，然后通过呼吸进入到正常人的身体里，从而导致肺结核。当然了，建议这个肺结核的患者要及时的治疗，以减少感染。西蒙呢，这个目前的流行趋势是处于低流行状态，因为我们西蒙在2004年，全蒙13个旗舰市区。全部启动了这个免费肺结核的这种政策，就是那个也我们现在每个旗舰，过去在叫防疫站，在防疫站和疾控中心治疗，最后随着国家的改革，这个政策的改革，纳入到我们每个地方的县人民医院，成立了专门的结核病门诊。我们当时在2003年、2004年到监测的数据来看，当时一年就广发生的肺结核病人就是达到了就是在治的就1200多的这个病人左右。但是随着这个项目的这个推进和国家这个优惠政策的一个延续，一直到现在，你比如到2024年、2023年这几年来看，我们的病人数直线下降，现在仅为2004年的那会儿这个后备那几数是200来个病人。这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发病率，低于国家要求的12%以下。所以我们这都是我们取得的一个成绩吧。
0: 对，那就是还是得益于一个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其次我们当地其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是吧？
1: 对。
0: 那说到这儿，您刚说了，主要是呼吸道的，比如说飞沫呀等等来传染。那么这个主要的途径，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场景呢？
1: 结核病其实就是到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经过这个大量的数据还有各种科研的研究发现，除人的身体除了头发、指甲还有牙齿没有发现这个结核分子杆菌以外，其他的身体各个部位都发现过结核病分子杆菌。所以说就是这个能引起我们机体的各个器官都能发病。当然我刚刚说了，就是肺结

0: 主要的，因为肺结核是在肺里，它是西洋菌嘛，它能排出这个细菌来，它会导致我们这个疾病的扩散，所以这个飞沫传播就是这个是肺结核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个我们日常当中其实要注意的什么呢？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我们叫病原学阳性，就是携带这个细菌的人，阳性病排菌的病人，他在咳嗽呀、说话呀、喷嚏呀、大笑呀、饮食时，都有可能向空气中释放这种结核分支杆菌，然后这种飞沫。当然这个细菌因为它小嘛，它这个在空气当中它会停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以内接触过这些细菌飞沫的人，被有路过的人或接触的人就有可能吸入，可能导致感染。所以这个特别，当然特别是这个免疫力低下呀，你比如老人呀、婴幼儿呀，或者正在服用这个免疫制剂的和激素人群呀，应该避免好这些叫我们叫活动性肺结核病人的接触，还有他这个得了这个排菌病人的这个密切接触者，早跟他们接触，甚至可以要求这个患者吧，一般得了肺结核，他应该自觉戴口罩，尤其去场所呀，或者去哪儿都有。当然了，其他少见的传播途径也有，你比如说母婴传播呀、消化道传播呀、皮肤传播，但这都非常罕见了，因为你他那个构不成这个气溶胶或啥的，人们不容易接触到。皮肤接触，你不可能有个病人那儿溃烂了，你拿手摸他呀，这种概率很少，所以这种传播也非常罕见啊。当然了，肺结核还要一般是还要长期规范治疗，才能那个治愈嘛。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主要是飞沫和气溶胶还不太一样哈，但是呢，我们在这想说就是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戴好口罩，尤其是人群密集的时候，是吧？不单单是预防，比如说像结核病这样一些这个疾病，因为它属于飞沫传染，还有其他比如说感冒，是吧？这些都是有效预防的。那么目前就是，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其实我盟的这个整个流行趋势是低流行状态嘛，是吧？而且我们比国家要求还低。那么其实一说到结核病，我记得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一听觉得这病还挺严重的，是吧？因为它比较容易传染嘛。那现在那整体比如说在这个我国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它对我们这个公众的威胁，就是健康方面的威胁是怎样的，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过去就是从我们过去历史上以来，然后建国以初期那会儿，尤其历史以来，就是当时叫十老九死，痨嘛，肺痨嘛，就是其实说的就是肺结核，这会儿就得了就十老九死。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经济啊，包括科技的发展，药品的这个研究的快速出来以后，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结核病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就是把这个结核病人的这个死亡率降下来了，这个发病率也降下来了。但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就是咋说呢？我们国家一个就是人口的基数特别大，它的这个虽然就是发病率低，但是我们发病人数多。我们绝对数特别大，在这个国际上以后，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在这个在世界的30个高发的，就是高发病的高负担国家，我们其实排在第二或第三，就是这个之间。但一个是比印度低点，有时候比印度尼西亚低点，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这个结核病吧，肺结核这个病，我们过去在传染病防治法里头定为丙类传染病，但是随着这个病人数的增多，管理的难度增加，最后把这个丙类传染病提升为乙类传染病，肺结核这么个状况。现在国家这个发病人数在全球是第二或第三的这个状况。我们西蒙这块的发病，它站在第四到第五位上，在传染病的排位里头啊。其实我们西蒙从政府角度，还有我们这个专业人员的角度，包括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配合的这个角度上，治疗也好，管理也好，取得的成绩其实是很大的。其实，
1: 就是总体来说，其实我国现在的这个发病状况，因为基数大，相对来说呢，人数有点多，但是其实我们在控制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是吧？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就会问说，这个结核病一般会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它跟这个普通的感冒呀、肺炎等疾病的症状怎么去进行区别呢？
0: 其实肺结核它是一个慢性呼吸道传播疾病，它其实引起的症状主要就是它其实没有特异性的这个症状，你比如说胆囊炎有个牙痛呀，阑尾炎有个牙痛呀，反跳痛呀，那些它是啥呢，就是症状就有咳嗽、咳痰、咳血、胸痛，一般咳嗽、咳痰，过去是三周，现在检测频率增高以后是咳嗽、咳痰连续两周以上，并且痰中带血的人，就高度怀疑肺结核了，要咋说呢？就及时要去我们这个，就是每个县都有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就我们县人民医院结核病门诊去就诊去。跟这个感冒呀、肺炎相比来说，你比如感冒和这个肺炎，他们一般都起病特别急，病程又短，他有什么咽痛呀、流泪呀、嗅觉减退呀，还有什么呼吸不畅呀、声嘶呀、低热的微寒呀，他跟这个肺结核这个症状，虽然就是有类同，就是因为都肺部出现病变了嘛，他肯定是基本差不多的，但是肺结核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痰中带血，这个是他的普遍都有这个现象，还有个乏力盗汗。这个也很那啥，就是晚上睡完觉啊，起来是盗汗这个情况啊，因为那肺炎也好，包括这个那个感冒啊，他在体检有什么鼻腔黏膜充血呀、水肿呀、有分泌物啊、咽部轻度充血等等这些症状，而结核这个它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是特明显，而其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是特明显。而其他的感冒呀、肺炎这个很明显，另一个是就是你普通感冒也好、肺炎也好，普通的啊，就是它着急就是一般你有些病毒引起的啥的，你7天呀、14天呀，它就你只要没有并发症啥的，着急都能治愈。而肺结核的治愈很难，如果发了病你排了就你靠治愈是很难的，也一定要就是也有治愈的啊，不是没有也有，但是很难的，一定要用。最好就是一定用这个药，一定要坚持用6到12个月，有6个月的，也一般性肺结核有6个月，你别结核胸膜炎用12个月，你要是耐药结核那就更复杂了，那就有18个月，有24个月。当然最近国家有研究出几种药来，特效药，它是最短也得6个月，但那个药的价格相当昂贵。
1: 就是说其实它跟这个感冒肺炎它是区别还是挺大的，是吧？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觉得啊，你怀疑自己是感染了结核病，应该去哪些地方进行检查？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诊断方法，这个能介绍一下吗？
0: 那个如果自己怀疑感染了那个肺结核，那就你就去，刚我其实已经强调了好几遍了，就是你别去你当地的县人民医院的结核病门，你挂结核病科。你比如我们新华特市的现在西蒙中心医院，传染病区有专门的结核病门诊，你比如各个期间都在县人民医院都有那个专门的结核病门诊，去那儿做的时候就是一般要求查3个痰，成痰、液痰、积食痰，再拍个胸片，然后再跟大夫根据这些再问一些症状查。看再结合着胸片，结合着这个实验结果，再给你有可能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你比如说一看你假如说在诊断期间你高度怀疑结核，他有可能给你做一个 GI port 呀，或者做一个那个培养呀等等的方法，他也给你做完这种诊断。
1: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早期诊断对于结核病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0: 对对对，那个结核是越早诊断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管理，是控制结核和治愈结核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吧。因为啥呢？尤其是肺结核，它本身自己得了是一个伤害，它得了以后，它会对社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伤害。所以就控制这个，就是治愈这个肺结核的患者。是减少这个传染病在社会传播的一个主要的也是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治疗这块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们叫早期联合适量全程规律用药，就是我达到这个以后，一般性的肺结核治愈率都能达到90%以上。当然了，吃这些药它要这个抗老药物的时候，有好多好多这个患者在吃的时候 它产生一些药物毒副作用的时候，或者就是它吃到两周呀、两个月呀吃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了，你比如咳嗽没有了、盗汗没有了、乏力没有了，它最后就擅自停药，然后导致这个疾病的进一步进化。如果要是坚持就我刚说的早期联合足量和规律，你要是就是全程用到至少六个月的时候，一般治愈率能达到90%到95%以上。你要是吃到一半再停了药以后，如果产生耐药以后，这个会造

0: 成家庭巨大的一个伤害的。因为产生耐药以后，你比如说现在用的贝达奎林和德拉马尼、利奈唑胺这些药物的价格，一般家庭真承受不起。光一盒贝达奎林，就是你去就是8000多一盒，它的价格特别昂贵。
1: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说，一定要遵医嘱。那就想问一个问题，说您说你看吃药吃6个月最少是吧？12个月、18个月，那个需要住院吗？这期间？
0: 这个住不住院一定是根据首诊大夫，根据大夫来判断。你比如，假如是学生得了。你得了或者老人得了，你这个得的是开放性肺结核，就是穿去排菌的，排的就阳性的，并且4+以上的，身体有这个比较那个弱的，免疫力又低下，身体又不太好的，这个就需要住院治疗了，因为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也对你病人的一个及时观察。你比如你假如是这个药物副作用大的人，吃完以后敏感体质的人，他也要求必须住院。其实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一般这种传染病。其实都是要求住院，但是我们咋说呢，我们每个地方它这个是受限吧。你比如传染病区没那么多呀，另一是好多病人他也不住院，他住不住在那住十几天他就待不住了，他就老想出院。其实就是啥，还是根据个体差异还有中医嘱吧，但有些大夫根据的症状和情况来判定标准。
1: 所以说我们一个是要看你的传染，比如说你的传染程度是吧，
0: 对，
1: 另外呢看你自身对这个药物怎么样是吧，还有你自身的状况，然后来看住院住多长时间是吧，但是一定要足量的，然后遵医嘱来吃药。那么刚才你也说了，结核病的这个治疗的常用药也介绍了一下，治疗周期一般是至少6个月是吧，12个月、18个月。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这些就是听众来说哈，哪些比较简单有效的这个方法可以来预防结核病呢？
0: 预防这块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你每一个个体就是叫健康第一责任人，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就是你必须得掌握这个核心知识吧，就是你得掌握什么是肺结核，什么是结核病，结核病它的传播途径什么，你掌握这些以后，你必须掌握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就飞沫传播为主。你尽量少去这些这个客人，就是这个有病人的跟这个病人排菌病人的接触。还有个典型症状，典型症状就是我们常宣传的，就是咳嗽咳痰2周，痰中带血或者低热盗汗乏力这些人。还有一个就是啥呢，你得知道这个国家的免费治疗政策，你得掌握。你现在一般性肺结核国家对抗囊药的全部免费，这个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优惠吧，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国家一直在给我们这个免费政策，这些都掌握。第二个还有个是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不随地吐痰呀、咳嗽呀、打喷嚏时要掩住口鼻呀、清洗手、多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通畅。你比如说，假如说你一般家里头，一般你一天咋也得开20分钟到30分钟的通风，这是对家庭，不单是对肺结核，其实对呼吸道传播疾病都是管用的。实际上是最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廉价的空气消毒剂，就是我们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空气对流紫外线。这是对人身体又没有伤害，又不用花钱治你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每天保持这个生活。当然我们北方有一个空火场，一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开20分钟或30分钟，家里是会冷的，但我们这个就得咋说的，就是因环境而异了，因人而异了。第三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就是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锻炼，降低感染风险。但是这个说的是都特别这个就是简单，但真正做起来这个确实有难度的。你比如说这个均衡饮食呀、规律作息呀、适度锻炼呀，尤其这个规律作息，你现在咱们说的有人手一部手机，很影响我们睡眠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1: 那么好的，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跟姚科长可能就先说这些。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结核病这一件事儿，像我属于80后哈，小的时候听这个病挺多，就像您说的这个痨是吧？
0: 对，肺痨。
1: 然后一说就是肺痨，那个有时候演电视就咳血嘛，就是印象还挺深的。就我在，因为我身边很少这样的病人，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病， 现在感觉像消失了，但事实上它没有完全消失，它还是有的。只是呢，随着国家大力的投入，就像您说，免费治疗从2004年开始，所以说大家呢对于这个病还是要去了解的，比如说怎么预防啊，然后如果发现一些问题症状有类似的话，一定要及时治疗，早发现早治疗，就希望大家拥有健康的体魄。那么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姚科长做客直播间哈，跟我们大家来介绍到了，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让大家对于肺结核这个病有更多了解。那我们今天行程先告一段落，感谢您，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